0: 不分彼此啊，早晚我要提拔提拔他，是也应该的。其实论海川的能耐，论他的才干，我要保举他在朝中当官，三品的都司不成问题吧，二品的副将他也能胜任，我再花俩钱走走门子，跟兵部打个招呼，我们海川出任个总兵也不成问题。但我舍不得，我没说嘛，海川就是我的影子，我一日离开海川我就掉了魂了，所以呢我不乐意把他放出去，就守在我的身边。但尽管如此，这不是长久之策了啊！等过几年吧，过几年老年你也帮着我看看什么职位好，给海川谋一个职位。爷您放心，您就是舍不得，您要舍得，海川现在就可以出任大员。既然您舍不得，那就以后再安排呗。哎，对对，这是后话，现在给安排什么官我也不能让他走。哎，今儿我也高兴。哎，外头准备准备，今天我们仨人喝几盅。准备下了，三个人推杯换盏吃上了。佟林就问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晚上。
0: 哦，那么您就一个人回来的？
1: 哪能啊，都来了。
0: 都谁呀？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大盼飞行侠苗泽，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都来了，铁掌李元也来了，陪着我一块进的京。
1: 哦，
0: 那么这些人现在何处？都上了镖局子了。要不说海川他们跟你不一样，怎么说跟我也见外，我留他们在府里住，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他说在我的面前受拘束，都赶奔双龙镖局了。你还不知道吗？杭州的双龙镖局在北京设立分号了，在东城。听说前两天开的张黄灿黄金多现在主持镖局子的事情，哎，把他们接走了。临走各位侠客还说呢，等见着海川打个招呼，哎，让你上镖局去。是吗？佟林吃不下去了，热心肠啊，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想念。佟林把筷子放下了，爷，免得人陪着您先吃，我用过饭了，我想急于见到这些侠客，我想跟您告个假。等等嘛，咱们一块儿去。不不，我先行一步，爷您慢慢吃。好吧，你先去一步啊，我跟老年还有点事情商议，商议完了我坐车去吧。就这样佟林告辞退出来了，领着小弟兄一不骑马二不坐车，顺着大街赶奔双龙镖局，奔东城。那北京大呀，一边溜达一边往前走，按现在钟表计算足能有40多分钟，这才到了双龙镖局。远远的瞅着镖局子，佟林心说，我这人也怪事儿，双龙镖局成立分号我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回了北京这些天呢，蒙灯转向，天天有事儿，可能人家给我送信儿来，我没在家。这回见着黄灿，我得好好问问。他恨不能立刻跟这些老哥哥们见面呢，还没等见面，在这双龙镖局的斜对门就接着对个，有个大饭馆子叫马家楼，回民开的。这个镖局的人呢，经常上这儿吃饭来。有时候赊杀到年底一块算，那跟一家人一样。那马家楼的掌柜的和东家也是练武的， 那不分彼此。这个饭馆子的生意也相当好，佟林呢也在这吃过几顿饭，正好在这马家楼楼下过，就发现哎呀，那个人围的里八层外八层，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佟林一皱眉，怎么了？这是发生车祸了。但是站住了，往里一看，正好打一个人。那马掌柜的也不含糊，抱着肩膀在旁边指挥着，打，往死打，打，打死他。官府那方面有我盯着，拿棒子。围观的人呢，一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说话。佟林就皱眉，心说马掌柜的，这就是你的不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怎么叫你手下的伙计这么打人呢？这打死你不偿命啊。即使你认识点朋友，你手底有几个钱儿，人命关天，闹着玩的吗？看来啊，练武的人呢脾气太粗暴，我们都不错，焉有不管之理。佟林分开众人挤在里边了，一看好，地上躺着一个人，双手虎抱头。怎么叫双手虎抱头呢？这挨打跟躺着都有知识的，你要没练过的人，那非把你打死不可。这位则不然，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手掌护住小脑，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这叫元宝壳。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剩下胳膊腿屁股你随便揍。身上那衣裳都打飞了，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这还打呢？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但这人还真经揍，那么揍，皮肉不伤，像敲鼓差不多少。佟林来到里边，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别打，别打，别打！马掌柜的正叫号呢，打打。他一愣，抬头一看，认得佟侠客，赶紧一挥手，伙计们不打了，呼啦叉往两旁一闪。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哎呀，佟教师，您怎么来了啊？马掌柜，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打人？哎，佟侠，您到这边来，我告诉你。您说我这人怎么样？咱不是说有人缘，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开张十来年，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您知道的。咱们这个价钱公道，就即使来我这吃饭的没钱，你只要把话说到了，我不要。他妈唯独这小子，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他一句人话不会信，早起咱刚开门他来了，要了一桌酒宴，大吃八喝，等吃完了把嘴一抹，转身他就走。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给钱呢？蛤蟆管他一要钱，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没给扇飞了，槽牙给颠下两颗了。那我们能干吗？打算扭送他去官府，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我这是个野人呢，他一句话他都不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 把他摁倒在这揍他。你说这事怪我吗？有这等事儿？佟林跟掌柜的说，算了，和气生财，咱们处的都不错，我劝您几句，咱们是饭馆是不是？你说的可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要谈论起来，知道的您有理，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仗势欺人，是不是？好说不好听，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我给拿俩钱，找个地方看看牙，好好治治伤，这事儿就散了。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掌柜的敢不听吗？因此冲着佟林一乐，下个爷，您何必破费？我有的是钱，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您来这么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各位散散散散散散，就疏散着人，但是人呢谁也不走。老百姓一看，你知这谁吗？谁？佟林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他呀！哎，这回可看着，越围还人越多。佟林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好离开这地方。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问的他不言语，问的第三遍，他把眼睛瞪起来了，凝固了神，站起来了。佟林抬头一看，好嘛，比自己高出一头，炸一倍。如果是个口的，能把佟林装在里头。这个头跟牛小的虎小的相差无几，豹头火眼，面含虎须。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这大脸盆胡子都带着卷儿的，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衣服都破碎了。这主站起身来，怪眼圆翻，打量佟林：“你是干什么的？”佟林说：“我是干什么的？这无关紧要，我是这掌柜的朋友。我看你挨打，我就有点过意不去，我给解围了。”不让他们打你了，这两天他们爷爷身上皮子紧，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这个贱骨头，让人打着他才舒服。哎呀，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要没这种功夫护身，叫那棒子削上，他能不在乎吗？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他会硬功。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你打他能疼吗？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耳目如灯啊，真喜欢他。朋友，您是哪儿的？贵姓？
2: 我是四川成都的，我姓燕。
0: 哦，台普怎么称？
2: 什么叫台普？
0: 啊，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就是您叫什么名？
2: 燕雷呀、啊，江湖人称野飞龙。
0: 佟林还真没听说过。哦，野飞龙燕雷。朋友，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还是办事儿啊？怎么把钱花没了？没钱说话， 遇上我了，我好交朋友，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你要找不着朋友，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呢？咱俩素不相识，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哈哈哈哈，人在难中拉一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吗？是吗？这一说，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十分感谢。实不相瞒，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找一个人，找着了吗？没有，北京太大，我不知道住在哪条胡同哪趟街，不知道是哪个门口。另外我告诉你，我喝酒喝多了，迟到了，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办？咱也讲理，咱叫他揍一顿，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佟林一听也乐了，哈哈，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有点250。接茬问他，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有名姓吗？有，名姓还大呢。他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叫佟林，佟海川，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刘俊在旁边一听，好像别乐了，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佟林吗？没有。你找佟林有什么事儿？那你管不着。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这主闻听此言，噔噔倒退了几步，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大伙儿一看，什么毛病呀？咬人怎么的？倒竖胡须，打量佟林。你真是佟林啊？就是我呀，方才这是我的学生，他介绍的一点不错，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啊，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佟林。对呀，好啊，佟林啊，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嘿嘿，没想到在此相遇。来来来，你跟某家大战300合。老百姓一听啊，全都不忿，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活驴，这是不懂人语不会亲人话的畜生。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而且替他解难，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要跟佟林大战300合，这是个什么东西？佟林也乐了，朋友，我得罪你了吗？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我看你脾气挺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某家我不服，爷爷我不服，我要揍你个龟孙子。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了，心说你敢骂我老师，你这嘴怎么这么脏，肉就钻过来照这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野飞龙燕雷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在前心上的，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不是揍到人身上的， 揍到石碑上了，嘡这一下子，好像没把腕子寸折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这小子纹丝没动，通灵一摆手，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通灵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咱谈谈。这是大道中央，你瞅瞅，围着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那好，你说吧，你画出个道的爷就走，刀山我敢爬，油锅也敢跳。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4: 供完整个夏天。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76年5月份，周恩来总理逝世4个月后的一天，他的大侄女周秉德到中南海西花厅陪伴悲痛中的邓颖超。那天周秉德一进屋就看见邓颖超拿着一只陈旧的黑色皮夹，陷入了沉思。据邓颖超说，这个皮夹也是周总理的贴身之物，他从抗战时期就一直带着，里面存放过许多党的重要文件，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进入北京城，这个黑色皮夹才被放进了保险箱当中收好。那么这样一件重要的物品里面装着的是什么呢？当着大侄女的面，邓颖超打开皮夹，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中是一位身着长衫、头发花白的老者。一见到这个人，周秉德就忍不住一惊，虽然他从未见过照片中的老者，但是人他却是认识的。他的名字叫周怡能，是周秉德的爷爷，也就是周总理的父亲。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抽出照片，在照片的背面看见了熟悉的属于周恩来的字迹，只有4个字，爹爹遗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隐藏着周总理深藏在心里难以释怀的痛苦。这张贴身存放一直相伴的遗像背后，又有着哪些关于周恩来的家族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周恩来的父亲丧妻之后终生未娶，为何周恩来却有2个母亲？是什么样的丧葬要求要积攒28年的钱才能让死者入土？一个一辈子老实本分的人会为了什么事儿敢冒杀头的风险？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周总理的父亲、母亲。很多朋友都知道，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是绍兴周氏的子孙。说起绍兴人又姓周，大伙儿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咱们国家近代的另一位名人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您还真别说，算起来周恩来和鲁迅真是同族，双方共同的祖先就是那位写下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大才子周敦颐。只是周恩来祖父那一辈前往江苏的淮安做了师爷，周恩来这一支族人便在淮安扎下了根。作为喝了几百年墨水的家族，他们家族的婚配自然也是当时大户人家的闺女。周恩来的母亲叫万冬儿，家里是淮阴县里的大族，生活富裕。他的父亲万清选做过淮阴县的知事，生育了18个儿女。这么一大群儿子闺女当中，万老爷最喜欢的就是排行12的万冬儿，别人也管他们家这个闺女叫做万十二姑。每次万清选出门办理政务、走亲访友的时候，他的官轿后面总能跟着一顶小花轿子，这几乎是当地的一个景儿。熟悉的人一瞅就知道，万清选又带着闺女出门办事儿了。因为不像那个年代很多迂腐的人家一样，让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万冬儿在待人接物上很有一套，没有出嫁他就掌管家里的事儿，将偌大一个家族打点得井井有条。后来万冬儿嫁给周恩来的父亲周怡能，亲属邻居们有了丧葬嫁娶的大事儿，也会上门请万十二姑来主持。每次他都能把事情办得规规矩矩、礼数周全，受到周围人的一致好评。
唯一可惜的是，即便万冬儿能力如此出众，在娘家也备受宠爱，但受限于那个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缚，万家人并未教她读书识字。对此，周恩来在后面的回忆当中说，我的母亲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家不应该受到教育，可是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为什么周总理回忆的时候特地点出万冬儿是生母，难道他还有别的母亲不成吗？这个就从周恩来不满周岁的时候说起了。当时周恩来的叔父周贻干得了肺结核，生命垂危，在那个时代这个病基本上算是绝症了，周家人上下急得团团转，于是按照当地人的迷信想法想做点什么进行冲洗，于是万冬儿将儿子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干。后来的事情想必大家就猜到了，冲洗没什么作用，周贻干的病

督促之下，周恩来四岁便开始识字，五岁就两位母亲分别塑造了周恩来性格当中的静和动的一面。相比之下，周恩来和生父周怡能的相处就要少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周家虽然是个大家族，但从周恩来的祖父过世之后，家境就开始衰落。周怡能虽然考过秀才，家里面也给他捐了个正六品的官，但这种花钱得来的官只有个空头衔，没有官职，也就是说出去好听，朝廷呢又不开工资，所以周怡能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做些幕僚、家庭教师、文书收发一类的工作，因此与家人聚少离多。不过1906年的时候，周家倒是得到了一笔天降横财，足足有5000大洋。这钱是怎么挣来的呢？说出来啊，还挺有几分的戏剧性。当时周恩来的父母一块前往清江府万家，去给周恩来的外婆拜寿。周恩来的父亲和舅舅看见有人在卖救灾的彩票，就一起掏钱合买了一张。结果您猜怎么着？一开奖，头奖，姐夫跟小舅子各分5000的巨款。这笔钱放当年啊是个什么概念？给您举个例子，1919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八大湾胡同买了个四合院，这四合院一共是3进的院落，32间房，连中介费算上是3765大洋。怎么着？5000，您还觉得少吗？而对于已经显现出败落之象的一个大家族来说，就算把钱全贴进去，也如同小石子儿丢到了水里，他听不着响。听说周怡能中了彩票，不少的债主都登门要债，还有一群或远或近的亲戚打着各种旗号要借钱。万东儿深感难以应付，最后和周怡能四母陈氏一商量，干脆带着周恩来搬回了娘家万家公馆。在万家，周恩来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快乐童年时光，表兄带着他逛花街、游大闸口，还教他用小葫芦或者是白果壳做歌哨。只是外婆家的亲戚也并非都那样的和蔼可亲。有一天，周恩来在外公的书房里看书，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万冬儿和人吵架的声音。周恩来放下书出去一瞧，发现母亲跟舅妈吵了起来。原来舅妈有个小表弟，当时6岁。这天小表弟和伙伴们玩捉迷藏，为了不被人找到，就藏到了一个翻盖的木箱子里头，又从里面呢把盖子盖上。那种老式的木箱子啊，盖上锁扣很容易就落下来，这一下藏的倒是隐蔽了，可是想要出来可就难了。小表弟怎么都顶不开这个盖子，便在箱子里面拼命的哭叫。舅妈花了好一会儿才循着哭声找来，自然心疼得不行，赶紧问儿子是谁把他关在箱子里的。小表弟怕说了实话被大人打，就扯了个谎，说是大栾哥把我关进箱子的。这里的大栾呢，就是周恩来的乳名。说来也巧，周恩来这位舅妈知道他家中中了彩票，前两天刚去找段万冬儿借钱没成，此时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找到了撒气的地儿了，站在院子里头就对着万冬儿破口大骂，嚷嚷着你家大栾是有人养没人管了，他把他弟弟关到箱子里头是不是想把他闷死了，让他来得我们家万家的家产呢。万冬儿压根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能站在院子里头被嫂子叫骂，一直到表哥跑来给周恩来作证，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坚定了万冬儿搬离万家公馆的想法。搬回娘家之后，周恩来兄弟两个便在万家的私塾里就读。然而这私塾的老师是个落地的秀才，平时心心念念的就是考公，教学工作相当的敷衍，这也让聪明好学的周恩来很是难受。于是他委婉提出，希望先生授课时能让他去外公的书房看书，等放学时再和孩子们一块儿回家。先生一听，那感情好啊，少操一份心。于是先生教学生们读三字经百家姓的开蒙书籍时，就让周恩来在外公的书房里自学。不久之后，这事儿被周恩来的四母陈氏发现了。问明原委之后，陈氏和万冬儿一合计，不能让咱家孩子就这么耽误了。于是俩人搬离了万家公馆，就近买了房子。虽然这时候周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但他们还是自己掏钱请靠谱的老师来授课。然而1907年悲剧发生了，那年万冬儿不幸身染肺结核，因无钱医治，不久便撒手人寰。病逝时他年仅30岁。万冬儿的病逝使得周家的情况雪上加霜，而吊丧时万家和周家便发生了一场风波。发生了什么呢？万冬儿年纪轻轻便去世，对于万家和周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于是吊丧时万家的亲戚先闹开了，他们认为万冬儿嫁到周家之后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害得她年纪轻轻就得了病，最终也因无钱医治而死。这事儿不能算完，因此万家亲戚说了不少难听的话之后，对丧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万冬儿须得以楠木棺材下葬，棺材外面要披5层麻起7层漆，还要坐上7期49天的道场。这个要求确实有点难为人，但站在万家的角度来讲，家里的掌上明珠出嫁之后，在周家是内外操劳，最终身患重病不治而亡，娘家人心里头没火那是不可能的。周一能呢，也觉得自己拖累了妻子，深感愧疚。虽然万家人说话不好听，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只是以周一能的经济条件，就算是砸锅卖铁也无法按照万家的标准将妻子下葬。为此几经商讨之后，他只能够将万冬儿的棺木寄放在了一个尼姑庵中，继续背井离乡凑丧葬费。他在武汉、东北、上海到处讨生活，节衣缩食，一分一厘的积攒，直到1935年，在万冬儿离世28年之后，已经61岁的周一能才凑够了钱，以当时对万家人承诺的标准安葬了妻子。然而就在万冬儿去世的第二年，周恩来的四母陈氏也染上了肺结核，最终不治身亡。当时周恩来只有11岁，万般无奈之下，他领着两个弟弟回到了老宅，投靠叔父周仪奎。但是周仪奎自幼因小儿麻痹患上了腿疾，无法工作，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好在即便在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之下，婶婶杨氏还是留下了周恩来兄弟，一家人艰难求活。周恩来回忆起那段时光曾说，这些年债务天天必找，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也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后来还是在周恩来伯父时不时寄回点银票的帮助之下，一家人才没断了顿儿。也正是这位伯父将周恩来接到天津入读南开学校，使他有了开眼界看世界的机会。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周恩来早早地认识到了阶级的压迫、社会的不公。后来的事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了。从南开学校毕业之后，周恩来远赴日本留学，并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时天津学生的主要领导者。 然而他这样的抗争，在老家一些守旧的亲戚眼中，却是少年人的胡闹。这种时候，反而是一生老实本分的父亲对儿子投身革命表现出了全力支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一能在报纸上看到了周恩来的悬赏通知，他十分不放心，不惜放下好不容易谋得的差事，亲自跑到上海寻找儿子。为了掩护周恩来的革命工作，这位一把年纪的老实人宁肯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帮忙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后来父子两个一度分别，一直到抗战打响，八路军驻守汉口办事处成立，周恩来才给父亲写信，邀请他到武汉一起生活。周一能会顺利到达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38年，周一能已经64岁了，战火纷飞中交通十分不便，他花了不少的功夫才辗转到达武汉。据著名作家老舍回忆，周一能刚到时，周恩来正在主持文艺界会议，听闻消息，他眼中忍不住地沁出眼泪花，对在座的文艺工作者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时时到汉口，报敌使我们受到了损失，遭了不幸，报敌也使我的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处于报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按理说父子重逢本是件喜事，可惜国破家亡之际，他们的颠沛流离还没有结束。仅仅几个月之后，日军逼近武汉，周一能只能跟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向湖南转移，后来又辗转到了重庆的红岩村。在这个过程当中，周一能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说周一能知书达理，平易近人，讲义气，在贵阳农村暂住，还会拿出自己微薄的积蓄帮助穷苦农人，从不提自己有一个大官的儿子。到了红岩村，他在八路军办事处看门打杂。周恩来知道父亲寂寞，但他有太多工作需要忙碌，能够陪伴父亲的时间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只有委托工作人员陪老人散散步，聊聊天儿。其实就算和儿子待在一间屋子当中，周一能也总是安静地守着一个角落，不去打扰儿子工作。只有一点，周一能爱饮酒，没事喜欢来两盅。周恩来担心父亲的身体，多次劝说他戒酒，然而周一能这个爱好还真是难以抛弃，有时忍不住了还会偷偷地喝上两口。1942年6月，周恩来身患小肠疝气，只能够前往歌乐山医院进行手术。为了不让周一能担心，最开始大伙儿当着他的面都瞒着这事儿。谁知道周恩来入院没多久，周一能就突发高烧，医生诊断之后发现是疟疾。当时因为手术的原因，医生不许周恩来出院，邓颖超便前往医院日夜照料公公。可周一能因为年老体衰，高热4天不退，最终于1942年7月10号病重去世。周一能去世那天，邓颖超还收到了周恩来从歌乐山医院寄来的信，信中周恩来这样写道，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已经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

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清积食，安睡眠，东西越少吃越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治。这封信字里行间尽是牵挂之意，而此时父子两人却已是天人永隔。为了避免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最初工作人员将这个消息隐藏了下来。然而三天之后，细心的周恩来还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他跌倒在地，脸色苍白，泪如雨下。两位母亲早早离世，父亲天人永绝，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深深地伴随着他走过了接下来的人生。他将父亲的照片珍而重之地放在皮夹当中珍藏多年，却很少对人提起。如果能够选择，谁不希望常伴亲人身边，承欢膝下，共享天伦呢？然而民族已经到了危亡之际，无数像周恩来一样的革命先辈却只能够舍弃团圆欢聚的时光，以此身，以鲜血来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他们是儿子女儿，他们也是父亲母亲，更是一个全新国家的缔造者，一个苦难民族永远不朽的丰碑。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交警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先来跟大家讲述一个相对来说一丹比较粗心，然后呢还比较神奇的事儿。就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一天呢，早晨一起来，我本来是想要洗漱，然后想要去这个刷牙洗漱，然后我还约了大概是上午12点的课，因为我一般锻炼的话是周六，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啊，我基本上是周六上午的12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去锻炼。为什么呢？因为在太早啊，这我也不怎么能起得来啊，这就想要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在你没有空闲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可以用来浪费的嘛，你就享受的就是周末的这种松弛感嘛。然后当时呢，我就一起来，我就这眯或者眼睛，我就先洗说，哦，我说怎么停水了？我说不对呀，这小区一般停水它也会提前发通知，多多少少我们也会存点水。我说这一下，什么哪水最多呢？我们家俩地儿，第一个地儿我们家那个猫猫喝水的那个水盆里，然后第二个地儿呢就是我们家那个厕所马桶里还存了一点水。你这样我怎么洗漱？好在啊，就是我住的这个地儿呢和我工作的地方又还比较近，然后于是乎我就拖着这个没有洗过的脸，然后刚刚这个应该叫苏醒，然后非常懵的这个状态啊，然后我就来到了单位，我就想先洗漱，因为我在家的过程当中我手机也没电了，然后我就想着，这没电了，这怎么回事？然后一看，哦，确实是人发通知了，说今天会检修电路，然后他可能会半上午的时间可能会停电，那就是碰到又没电又没水的时候，真的稍微有点难熬，然后尤其是还是7月份啊。然后我骑着我的小电动车，我就到了这个单位里面，我就开始洗漱。洗漱完了之后化了个妆，简单我就出门了，因为这个该锻炼的呀。锻炼完想着，哎呀，反正家里面不一定来没来电来没来水的，那我就这个再约个小局吧。然后呢，当时就约了朋友一块出去玩，然后玩的整整就嗨了一天之后，回到家突然意识到，哎，电来了，这水怎么还没有呢？哎呦，我这个焦躁，这尤其是玩了一天，你周末你还锻炼，这浑身一身汗，你说不洗澡成不成啊？然后我就开始找毛病，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就开始问了问这个周围的邻居，你说，啊，没有啊，我们家的水都挺好的。我说啊，你们家水一天都挺好的？我说那我这一天受的罪算什么？然后当时呢，我就意识到，哦，原来是我们家没有水费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说如果今天可能我会选择出去玩，那如果对于大家来说呢，就下了班之后发现，哎呦，这个家里面是又停电又停水，大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发时间呢？就说实话，就我一想到这个事儿啊，就瞬间一下把我的思绪就拉回了什么时候？就拉回了我的学生时代，就拉回了我的20-30年前的那种感觉。就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可能会经常停电，家里面还会常备蜡烛，然后好像只有那个时候还不太会有一些智能手机。我们每一次停了电或者停水的时候，我们都会撒欢出去玩，然后那个时候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每天期盼着停水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父母终于可以带我出去吃我平常吃不到的好吃的，因为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洗碗的，这早晨做上一顿饭就送我们出门，这锅碗瓢盆啊什么就得放了，因为没有水了。所以说啊，这个就来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比较复古类型的话题，就家里面突然又停电又停水了之后，大家会怎样打发时间呢？哎，就不是那种好像，哎，那我就等一会儿呗，停一会儿呗就来，哎，还真不是啊，就是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水呢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这种状态，然后你的手机电量也在一点一点的掉，你可能还没有收到通知，你可能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没有那么的足，然后冰箱里的东西呢开始慢慢的解冻，然后时间呢在一点一点一点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平时那些用来打发时间的事儿好像不那么灵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啊，玩个手机啊，这个时候网你都已经断了呀，然后你想那洗把脸或者我在厨房里消耗时间，你会发现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厨房里面消耗时间，有的时候你做饭它是需要水的呀，你想煮点东西吃那更是异想天开了。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楼下转转，或者说趁着天黑之前呢赶紧把家收拾收拾，捯饬捯饬，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躺在床上发呆，或者说我就一宅一宅到底，那家里面没电我就搁家待着呗，那怎么着我还不能待下去了。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有朋友应该是大国草民说，他说
哎呀，我感觉啊，一听广播真的是可以回到过去。哎，你看大国草莓今儿不是赶上了吗？这我们经常会说听广播的时候可以让你的思绪回到之前，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回到了过去的过去，就是有一种让我们回到出厂设置的状态，没有手机，然后没有网络，甚至还停水的状态，大家都会选择怎么样去这个打发时间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边一鸣说啊，你这话题不热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这一单也必须得承认吧。这一单也确实得承认，昨天啊我把这个话题发到群里面，就发现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热度不高。就说实话，这个话题我发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反思，就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感觉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就同时碰到这两件事情的概率真的是极低。就除非像一单这种确实是他这脑子稍微有点没有太转得过来，不是停电人家是没电费了，或者不是停水人家是你没有交水费所以他停了，所以哎，这个确实是不太好遇啊。然后所以每一次一聊到我昨天聊到这个话题或者定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概我十岁的时候，我当时家里面停电了，然后呢父母拿出来几根准备的这个蜡烛，然后我们当时就在窗户边去写作业。就为什么会挪到窗户边，因为窗户边还有一点点亮光，父母怕我们出到院里面会被这个蚊子咬，所以当时呢就打了一根蜡烛，然后呢就在这个院里面去开始就在这个窗户边就开始写作业，然后父母呢就在厨房做饭，而且那天也确实是停水了，然后停完水之后简单给我们吃了两口，我们就想着赶紧整完作业了之后今天就可以这个让我们不去免去了一些课外的作业，带着我们去门口的小区里呀，或者带我们去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大操场上去溜达溜达，那个时候的童年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快乐了。所以反而我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思绪也是第一时间回到童年的。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也都可以这个思维发散一下啊，发散一下，就是不管是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是说在你小的时候可能遇到的这种情况，大家都是会怎么样这个经历，怎么样打发时间，怎么样处理的，都欢迎大家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就我突然发现这个孙燕姿的歌曲经常会给我们很多能量，尤其是我在昨天的第一首歌就放了孙燕姿的咕叽咕叽，那这一首歌呢依旧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复古的一个话题，因为可能这种情况啊，我们遇到的也不多，在现在的我们的社会当中，但是反而我觉得，离开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获得最纯粹的快乐。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互动话题，是家里面突然又停电又停水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您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发时间？然后我为什么说可能离开这两样的时候，你反而就收获到的最纯粹的快乐呢？是最近啊，一直在沉，不能说最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沉迷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我记得之前是发到过我们的粉丝群里，对吧？然后就是他那个不同颜料的这个桶子，然后他来去收。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我们的同事一下分享给了同时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玩，然后但是只有我就是在两三天的时间内直接玩到了300多关。但那这个游戏确实是挺难过的。然后就是剩下的朋友们可能他就玩了60-70关。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那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这个游戏的投入度，它整个情况之下，它弥补了我生活的空白。就是换句话说，你的大部分的用这个游戏来填补时间的这个时间会非常多，然后那也就证明可能我的生活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无聊。但我就明显的发现，在上周末的时候啊，可能我就度过了就相对来说非常开心的时光，然后我打开这个游戏的几率那就是零，就都没有一，那是零，就是打开这个就根本不会想到打开它的游戏，因为我感觉我获得的这种快乐太多了。然后无论是和朋友的交谈，然后无论是你吃到这个美味，然后大家的这个分享，然后何止是打开这个游戏呀，我感觉就 和好的朋友在一起，能够影响带给你很多快乐的朋友在一起，你手机电量掉的都慢了。这唯独可能手机电量消耗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来拍拍照。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可能当在我相对来说比较无聊，或者说我的这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情况下，那我打开这个游戏就会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是来跟大家看一看，大家在摒弃掉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然后甚至也都没有水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我们的时间，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回忆回忆吧，因为每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总是第一时间会想到小时候，会想到童年，因为好像只有那个时候可能停电的次数啊，包括频率啊，就相对于现在来说那肯定是高的。所以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刚刚这个一鸣呢就跟我们分享，他说高三呢有一天晚上停电，然后呢我就闲得无聊，就拿了本书坐在了楼下的路灯下边，然后我就看，然后出来进去的邻居啊看到我说，哎呦这孩子也真努力呀。我当时啊就我这个留言就看这放歌的时候我就看着了，然后说哎呦这把让您给装到了。想都不用想，这书一看就是不知道什么武侠小说啊，还是这个小说那个小说，还是什么故事会啊之类的书，反正肯定不是我们的教科书，然后肯定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学习书，一定是小说之类的。然后之后他说，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隔天呀就看到我妈这个看到我妈都和她啊，隔天呀就看到就有很多邻居是吧，然后都在夸自己的孩子，说哎呦看你儿子多好啊，多用功啊，这停电了还在路边学呢。然后我妈回来说，哎呀你就嘚瑟吧啊，嘚瑟吧，那看你这稍微考不好那怎么办，那到时候丢面丢你的面。哎，你别说啊，就是我感觉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显得我自己很爱学习，然后长大了之后我反而是藏着掖着的，这个不太愿意让大家知道我学习，就是我反而是一名精神士，相对来说比较反着，但虽然他的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小的时候就是父母刚一出门那电视绝对开开，然后或者说那个叫小伙伴打电话的那绝对就来了，然后我们就玩玩玩，然后到父母回来的时候赶紧就趴在桌边，然后赶紧学两下，就显得我自己很爱学习，平常都不学的，但凡有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叔叔阿姨来，那赶紧把课本拿出来，那得塞两下。这长大了为什么害怕让别人知道我学，就显得我自己很用功，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用功，然后甚至是你可能考出来的这个成绩和你用完功的成绩都不怎么匹配，这个都不怎么匹配的情况之下，我还是选择稍微露着点吧，要不然说哎呦你看这孩子多用心啊，这成绩差点啊。就我特别害怕这种大喘气呀、甚至是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埋着头学，然后学到最后说你居然跟我一个考场啊。哎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科没考呢。哎我能怎么办呢，是吧，我能怎么办呢，那考不好能有能怎么办呢。然后同时今天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包括这个会飞的猪然后还有这个神话666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大国草民呢，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同一个点，他说都在问 FM92.9 还可以顶歌吗，然后我记得这个之前还有那个星海放歌啊之类的这样的节目，可能每一次呢最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听收音机了，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包括这个会飞的猪刚也在说，每一次宿舍可能一熄了灯就碰到这种又停水又停电的时候，就悄悄的窝在这个被窝里面来去听那个收音机，然后来去听广播，可能是他一天当中最期待的事儿。首先啊我来说一下中午的这档节目呢，这星海放歌，然后慢慢可能变成了越聊越开心，然后现在呢这个越聊越开心这档节目呢，然后它从直播的节目变成了一档录播的节目，叫做只听好歌不说话，然后可能在这个里面点歌的环节它就已经被 pass 了。那如果各位想点歌怎么办呢，哎欢迎大家守候朝九新生代，每天早晨的9点到10点钟，然后如果各位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粉丝群当中我前一天晚上就会发这个话题呀，然后您就可以这个点歌了，依旧可以满足您当时这个青春的这个感觉啊。因为我刚看到这个 是谁呀？是会飞的猪说的吗？说这个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2004年那个时候吧，每天中午最期待的就是在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再听这个星海放歌，然后再看看自己点的那个歌能不能点得上。就是他说回到了这个偷偷听这个收音机的这个年代。所以说啊，这个现在这个咱可以不仅仅是能够看到，然后还可以能听到，甚至还可以点歌啊，是吧？然后同时如果说这个大家点的如果今天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份额还没有占够的情况之下呢，您还可以点两首，一单都可以满足您，因为一单不是人机，一单不是 AI。 这突然一下发现这个换了一个发型之后啊，这个大家对于我的这个状态都有一点点变了，时时刻刻都得有一些一单的风格，要不然就特别容易一单化，特别容易 AI 化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碰到那种家里面突然这个又停水呀或者又停电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您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发时间呢？你看，其实我在今天啊，这给大家大概列了几点。就首先是属于那种被迫放空型，就反正啥也干不了，那我就待着呗。我昨天在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在等你的时候，因为他昨天刚好送我去彩排，他说我在等你的时候，我又眯了一下。我说嚯，您这叫挺大呀！我说这个算下来，我说这时刻都能微醺的这种眯着的感觉，我说还挺好的。他说也不是，就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他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什么事儿也没得太干，你可能也不太想要去完成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一会儿你就这个困劲就来了，你就得眯一觉，一会儿你就眯一小觉，一会儿你就眯一大觉。这就属于我觉得是被迫这个物理放空型啊，每一次没事儿了，或者说反正我确实我也不知道该干啥，我躺床上呗，看看书啊，或者说这个追追剧啊，那个时候停电了都没法追剧是吧？甚至是现在我感觉很多朋友们追剧刷短视频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能睡着。然后平安快乐小天说那就是睡觉，是那就是睡觉。然后甚至是呢，还有一些朋友是属于被迫走出去行，就属于反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那我就出门溜达溜达呗。反正这个就跟我很像了，就但凡是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会选择出门，或者说平常我自己办的卡，什么健身卡，什么舞蹈卡，什么这个瑜伽卡，那我就得滑溜滑溜了，看看有没有能洗澡的，因为停水了是吧？这又能锻炼，还能洗澡，还能消耗一下我的卡，甚至是卡路里也能消耗。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被迫会走出去的，或者说和朋友们约一约呀，看看能不能这个约个小局，或者说看看能不能三五好友一块聚一聚，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嘛，在家可能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娱乐活动，你还不如去外面蹭个 WiFi 呢，它不行吧？这可以无中生有嘛，对吧？家里面没有，我这一片区没有，那我还不能去换一个片区了？我在顺义，我就不能去朝阳这个某某某一个朋友家，然后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的谁家，然后我去蹭个 WiFi， 那谁说不允许了是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属于那种被迫回归传统型，然后拿出来这个，我觉得现在家家户户备蜡烛的多吗？应该不多了吧，反正小的时候家里有，再到后面可能慢慢就没有了。然后我感觉这个时候更多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拿出来那种什么大富翁啊，然后什么这个扑克牌呀，什么麻将啊，可能这个时候会拿出来这个打发打发游戏，因为饭你也做不了，然后呢电你也没有，就拿出来那个充电的台灯呗，如果是白天就更好了，我们就一块儿打打麻将，然后这个还能够休闲，还能够娱乐是吧？然后等着这个来电呗。这一般大家这个娱乐方式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娱乐呢？然后这边马达说，小时候啊，您说到停水好像经常停水，然后呢村委会呢就会喇叭广播，然后就说哎呀一会儿停水啊，这个提前接点水啊，然后就会跟邻居打打牌呀，打升级呀。你这是两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啊？不过小时候确实是基本上就是小时候停水会比较频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大桶，没事的就会借点水，没事的就会存点水，然后以防这个被这个不时之需。然后直到第一次我的印象当中停水了，但是父母没有存水，然后带着我出去搓了一顿之后，我就对每一次的停水这件事情抱有了极大的期待。为什么？也不是期待停水吧，就是期待能出门搓一顿，不用吃爸妈做的饭了。然后可能每一次一到了这个晚上，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就是我们家 这个爷爷是属于不管怎么着，不管这个停电还是停水，甚至是下雨还是下雪，这但凡是到点儿，晚上晚饭一吃完就属于哦我下班了，或者哎我该上班了的感觉，就开始跟邻居这个打牌，然后打升级，这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家这个我们家老人特有的这个打发时间的这个时光啊。可能这家里面乌漆麻黑的找个什么还得摸会儿，那边打的是热火着电，但是丝毫不影响人家这个打牌的情绪。不管怎么着你得让我出去，你这个反正这个时间段是专属于我的娱乐时光，就跟马达刚说的那个很像啊。然后可能就是还有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被迫早睡醒，你停电了就等于天黑了，那无论如何那咱眯一觉。但说实话就现在啊，就对于我来说可能停水停电的这个时候很少，然后一停电甚至是可能我手机的电量在不断的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我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啊，就是真的会很焦虑。因为是之前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述过一个故事，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还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然后他需要手机，然后他需要坐车，还没有现金，然后还没有电了，然后还没有拿电宝，然后还没有充电器，然后周边甚至是连那个时候这个租电宝还没有太过于流行，然后就差着最后可丁可卯的那个电然后回来了。他说甚至是如果说那个打不开，然后二维码打不开，他说我都不一定能够进到家门。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每一次的这个电量焦虑都会极大极大。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电量焦虑，尤其是碰到停电，就是你的电没有办法及时补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电量焦虑啊？这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家里面突然又停电又停水，您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发时间呢？就是可能这个就有一种眯一觉，只要明天到了之后什么都好说了，一切又归零的感觉啊。今天的活动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恢复出厂设置的感觉，所以大家也打开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聊一聊。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夜空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家里面突然又停水又停电了，你会怎么打发时间？然后刚刚呢，我在放歌之前我就说，其实我是有一些这个电量焦虑的，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个电量到

这电瓶有时候也是寿命的啊，这个该换，这到年头的这个驾驶体验，同时呢你的电量焦虑还能少很多。因为我就明显的发现，可能我们家那个电车就是会比较老，然后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督促家里面人赶紧换一个，因为第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第二个是有电量焦虑，可能骑了没几趟咔一加油门，哎，25%了，这刚还没有那么一两天，然后走起来这都不到一两公里就25%了。我就一般就这种时候早都该换了，然后换的时候就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安全。然后我可能就没有电量焦虑，但我有什么焦虑呢？我有充电焦虑。就每一次我可能自己都在算什么时候我可以充电，然后什么时候充电的时候人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家里面这个小区里面会有那个固定的那个充电桩嘛，每天晚上一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抢充电桩，你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充得上，所以就特别适合这个错峰来充电，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可以回去充一下子，然后下午就在考虑啊，那我该怎么来呢，然后就经常会这个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没关系，这个电车啊它还能再撑一撑，没关系，这个电车它应该还能再跑上那么一两趟通勤啊。所以今天家里又停水又停电怎么办，可以去加油。那加油这事儿怎么说呢？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车友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油新规来了，今年在11月份开始呢，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发票的这个发票票据是无缝衔接的。因为长期以来呢，很多朋友们加完油之后，普遍存在开票的时候每次需要提供信息，然后可能这个事儿之后。补票的难度又很大等等问题，所以从10月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推广交易即开票的模式，可以深度绑定，可以深度绑定我们的加油的交易全流程，然后包括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啊，自动就会生成发票，并且呢直接推送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上，也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然后包括这个交易即开票的这种新模式呢，也打破了系统间当中的数据壁垒，全程的无需工作人员的录入包括审核信息，也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这个工作量。所以说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加油需要开发票的朋友们，直接啊就可以回馈到我们的手机上，然后再就可以直接加完油那边开票，加完油这边开票，也方便了我们不少。然后紧接着呢，其实停电停水了之后，我们走出家门，这不妨来做上一场公益活动，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在8月19号，也就是从明天的下午3点，顺义好风气最美志愿者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主题活动将举办。那顺义区的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将会走进汉石桥湿地公园，和市民朋友一起守护我们的湿地生态。那这场践行生态保护的公益实践呢，也等待着大家参与。在活动的现场呢，会邀请120名志愿者会跟随张颂文的脚步走进到我们的顺义的绿肺，共赴一场自然之约。然后这回招募的对象呢，一共有80个公益参与者的名额，也欢迎热爱志愿服务的广大市民报名参加。然后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和张颂文一起做志愿，共同守护顺义湿地生态的这一条推文，然后往下滑滑滑，它就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报名了。然后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报名这个名额满了之后呢，通道就会关闭了。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您啊，这个提交报名了之后呢，并不等于报名成功，也请各位留意志愿北京平台内活动录取的状态，如果说平台上显示已录取，那就证明报名成功了。那活动入场核验的时候呢，也需要展示志愿北京我的活动，再点击我加入的这个实时页面。您如果说截图来到活动现场，那这是不太行的，必须是现场去查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您是否是存在已录取的情况。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你也可以拨打电话010-614-11200。010-614-11200，010-614-11200。然后具体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填报二维码，然后填写相关的信息就 OK 了。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活动时间呢，就是8月19号，也就是周3下午3点钟，15点整，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汉石桥湿地公园。我们可以和我们的顺义区志愿形象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

是张颂文一起走入到我们的这个汉石桥湿地，然后一起来上一场公益活动。所以说你看家里面又停电又停水，怎么选择打发时间呢？哎，不妨我们可以做上一场公益活动。那可能对于现在我们来说，这个停电停水的这个环境呢真是少之又少，这不确实是不太常见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应该远离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是否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呢？哎，不妨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啊。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的啤酒节。因为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啤酒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然后我们在上周五，也就是啤酒节开幕之际呀，我们呢也和顺义有品会联动，给大家发放了很多关于我们的啤酒节的这个免费的门票，是吧？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粉丝群说，哎，还有没有票啊？因为我看到这个顺义有品会的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啊，没票了，我没赶上，这可怎么办呢？哎，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还能有让您薅羊毛，同时呢，还能让您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 Keep 平台推出了绿道打卡嗨玩啤酒节的活动，在8月14号一直到2月13号期间，市民游客呢完成顺义区任意的旅游休闲绿道打卡，即可在啤酒节的现场兑换我们的畅饮福利。你看，有这个共青滨河森林公园的绿道，然后还有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健身绿道，还有我们的五彩浅山滨河国家的登山步道。然后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从昨天就开始了，8月17号一直到23号。如果说呢，您成功打卡了这么一段绿道之后啊，福利呢就是为燕京啤酒的半价券一张。然后那这个活动到底该怎么参与呢？就是大家可以在 Keep 的平台去搜北京文旅，或者说北京旅游休闲绿道这两个平台，在 Keep 的平台去搜北京文旅，或者说北京旅游休闲绿道，进入到我们的专题页面完成打卡之后呢，就可以前往啤酒节的现场去核销我们的福利了。然后我们的兑换地点呢，就是在燕京啤酒节活动的主会场燕京9号售卖处。然后兑换的流程呢，就是您出示您的这个 Keep App， 然后因为上面有您的这个运动轨迹嘛，由工作人员输入这个我们的核销码就完成核验了，然后就可以领取相对应杯数的免费的燕京啤酒，或者是享受对应的这个杯数的半价购酒的权益，然后单杯的规格呢为300毫升。然后紧接着要跟大家唠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我看看，这个今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马达有没有来呀？这个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啊，马达就开始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呢，能不能帮我去看这个看一看啊，这个他的这个每一次烧烤他卖多少钱一串啊，这个肉串多少钱呢，这个大油边这38、48的能不能给下来呀？哎，这个咱别38、48了，我能教您一条大概90块钱您就能所有的风味都能品尝到的路线，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啤酒节的美食确实是一个特色，不仅仅是有我们顺义本土的特色，还有全球各地的这个美食，然后包括我们的中国当中不同地域的特色美食，它都会有所涉及。所以来跟大家推荐，首先来跟大家推荐一条总价为93块钱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呢，特别适合比如说偏东南亚或者说西式小吃的朋友，喜欢一些清爽解腻口味的朋友，哎，全程国际区直行，并且没有折返，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冤枉路。来，怎么说呢？首先您进门第一杯必冲的就是我们的暴打柠檬茶，25块钱一杯。这个柠檬茶呢，就是属于那种清爽冰爽，然后能够解腻，能够解辣，从头喝到尾，搭配所有的小吃都非常适配，所以暴打柠檬茶它必须得来一杯。哎，25了吧。紧接着您往前走，您就能看到一个地道的东南亚风味，是我们的泰式冬阴功鸡肉卷儿。这个鸡肉卷呢，28块钱一份，酸辣开胃。然后它里面呢是这个小薄饼，它卷着满满的裹满着这个鲜嫩的鸡肉，然后一口您吃进去，哎呦，地道的这个东南亚风味就能让您瞬间沦陷了。你看，这是25+28了吧？然后紧接着您再继续往前走，它就会有一个这个炭烤的烧鸟肉串，然后这个烧鸟肉串呢是属于这种油脂飘香，然后能够瞬间让您
品尝到这种小味儿的，就是所有的吃我们小吃的时候它都不大，为什么？它可以让你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品尝，您尝到的每一个口味呀、啊、每一个味道啊，能够尝到的样很多，然后它也不占肚。然后紧接着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比利时风味的薯条，25块钱一份儿。它这个薯条呢是粗薯，这个比较粗一点的薯条，然后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然后它的这种咸鲜的口味也很多。我之前就特别比较喜欢吃粗一点的那个薯条，是因为它的外面的皮儿会更脆，然后里面的那个土豆泥糯糯的口感它可能会更强。就每一次吃到相对来说粗一点的薯条呢，你就能明显的发现它的口感差异性会很大。然后这个比利时风味的薯条呢，它上面会有特制的这个芝士酱，它不是单一的给你放一点点这个沙拉呀，或者说番茄酱啊，它会有一点特制的他们炒出来的酱。我觉得吃薯条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薯条的脆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它的那个酱料味，单独炒制的酱料味会非常的吸引我们。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又有柠檬茶，又有卷饼，然后还有烤串，还有碳水全覆盖，所以单人啊这吃到撑那儿绝对没问题的。然后剩下的说，哎，那我如果想尝尝别的，那没有问题。这样我先给大家简单来报个价啊，然后比如说你像我们碰到这个港式牛杂，它里面有内脏啊，然后还有配菜呀，它的分量都非常的扎实。然后这个港式牛杂一份是38，那咱别说大油边儿的，您一份牛杂38。然后这个一个冰淇淋球，它是两个小的加起来的那个冰淇淋球是25块钱，它是属于那种小份的甜品，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您吃完重口的来上一份，绝对的瞬间超辣解，瞬间是解辣解腻呀、啊，就是。我最近逛商场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冰淇淋啊，也已经慢慢的这个，确实是触碰到了我不怎么能吃得起的这个价格。那天我看到好像是一个球是40多块钱，但确实是，这很奢侈的尝了一个，它的口感确实是好吃。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意式冰淇淋，它舍去了很多，比如说吃起来有那种焦啊或者黏腻的那种口感，它吃起来的口感确实是更为清爽。然后它用的很多的水果呢，或者是果味的一些冰淇淋，它用的是鲜果制作的，所以它的食材原材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它整个的全场定价呢，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比如说饮品的统一定价是在20到30块钱之间，然后平价的烤串呢会低到5块。这个我们的大油边38块钱，这个不存在啊，所以马达就千万不要有负担。然后特色的主食呢，这个大多都是30多块钱左右，您这一份主食就已经夯顶夯了。然后最佳的口味搭配呢，就建议您可以一份饮品再加上2到3款小吃，然后单人的消费呢，基本上控制在100元以内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建议您啊，这个傍晚入园，傍晚的晚风配着冰皮，边逛边吃，夜间出片，这个氛围感也是瞬间拉满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持续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可能一到了晚上，如果说不能说又停电又停水吧，既能让您远离掉一些我们的电子产品，同时呢还能够让您走出家门，都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岛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一直到上午呢会多云，南部呢会有雷阵雨，中午一直到傍晚呢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雨量呢分布不均，这个雷雨时会伴有6到7级的阵风，最高气温31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那预计呢从本周二开始一直到周日，北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本周内呢最高的气温是在31度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呢还会持续，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到高潮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雨量分布不均，那其中西部和北部的地区会比较明显，雷雨时会伴有6到7级的短时阵风。那此外呢在本周五和周六，也就是21号和22号，还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然后这边呢，这个我就叫您彩虹吧，说，哎，刚是聊这个票节吗？能不能赞助几张票？哎，你看，随时关注我们的信息，我们在啤酒节开幕的当天就给大家发放了我们的这个啤酒节的门票，也算是给我们的粉丝的一种回馈吧。我们最开始说这个其实就结几瓶，大概是固定的人数，但是因为那天跟邹邹来，就是邹邹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基本上来一个人可能就会结一下，来一个人可能就会结一下，但凡是啊您输入了我们的口令，人人都有，所以这确实是稍微有一些晚了，我们已经发完了。然后不过呢，这个您可以刚刚我说的这个 Keep 的打卡，可以打完卡之后，没准您还可以领一个半价的酒品呢，是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啤酒节当中的一些价格呀，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心动了，说哎，一盘花生米，一盘老虎菜，再弄上几个串，太完美了。哎呀，是啊，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和大家聊停电停水呢？就是可能想让大家意识到吧，平常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无处不在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会及时的沉迷，因为可能只有这些东西短暂消失的时候，我们才会做一些平时我们不太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却又非常享受时间，非常值得享受生活的事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时常低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再抬头，千万不要忘记外面的世界也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千万要慢慢的学会掌控我们生活的节奏。最后好了，朋友们，9:57，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位朋友应该叫什么？我是你王哥，这个名字啊，这位网友的这个点歌啊，《青青雀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明天我们就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三十二集。
5: 话说金环夫人亲手给金环做的许多衣服，也从未见他穿过一次，每日到书房去替他铺床叠被，也从未看他有一丝笑容，天天和他说话，天天讨个没趣儿，除了装睡便是掩耳。她本是个娇柔的女儿，自出娘胎从未受一些磨折，如今遇了这种艰难，怎不心酸肠断？所以每天从书房回到自己房里便被人掩泣，有时竟哭到黎明，到次日还要勉强欢笑向婆母屋里示善问安。这样日子长了，忧能伤人，竟把个玉貌如莲花的女郎消瘦得柳腰一诺。金环母亲见儿父这样，却不管劝儿子，只安慰心腹，说些安心忍耐，金环早晚有回头之日的话。金环夫人只得唯唯答应，心里反添了痛苦，不过还能举止如常，含忍度日。便到归宁时，为恐遭姐妹们轻视，绝不把夫妇不和的事提起。有人称贺她与丈夫琴瑟和好，她还要故作娇羞，乔为默认的样子。可是心里酸痛到如何程度，便不问可知了。光阴迅速，转瞬已到中秋。这日晚间，金环母亲吩咐把酒饭开到东厢房佛楼上，阖家欢饮，开窗赏月。金环虽然向来不进内宅吃饭，但在此日不能不仰体亲心应个故事。金环母亲在中间坐了，两旁坐着家儿家父，开樽小饮，谈笑甚欢。外方看来仿佛极尽家庭之乐，但是底里却又不然。老太太因丈夫远游在外，席间比往年少了一人，多少有些触景凄凉。金环也因父亲离家怕母亲不快，便歇意承欢，想博慈颜喜悦，但是只向母亲说话，绝不左顾右盼。金环夫人因方才向金环说了几次话，都未得她一语相答，又是在婆母面前，觉得羞惭。再想到这中秋月圆时节，谁家夫妇不正在欢庆团圆，偏我还受这般凄苦。虽现在和她对坐饮食，过一会儿还不又是须臾对面，顷刻分离。想着抬头看见窗外光明皎洁的月儿，在偷眼瞧着灯前玉面朱唇的夫婿，心里更一阵苍凉。 觉得这一会儿相对无言的光景也是很可珍惜的了。饭吃完后，老太太要在楼上多坐一会儿，便扶着仆妇下楼先去更换衣服。楼上只剩下京环夫妇二人，立刻都觉局促。京环夫人只低头坐着，京环因为不在书房没法写字，不在床上没法装睡，倒手足无措起来。京环夫人因喝了两杯酒，心胆略壮，见京环要离席立起，便低言道：“
6: 你吃饱了吗？”
5: 京环只略一点头。京环夫人又含笑道：“
6: 今天中秋节了，我自嫁过来，自然没一件事合你的心。”
5: 说到这里，见京环又举手去掩耳朵，忙软声道：“
6: 我不是说当初的事儿，当初就算我错了，难道我错在一时，你就忍心恨我一世？如今我也苦得够了，你担待我不知轻重，回头我在屋里预备一桌果碟给你赔礼，你赏个脸吧。”
5: 京环听到这里，忽然想起如莲昨天也约我今夜去赏月过节，又说倘去晚了就罚我跪着吃十个大月饼，便连带想起竹莲说话时的憨态，不由得痴然一笑。他心里想竹莲，却不自觉地向着他的夫人笑。京环夫人见他这样，以为他虽不好意思说话，却已在笑中表示默许，真觉意想不到，心里痛快万分，满面堆欢。正要说话，忽闻楼梯作响，仆妇又搀着老太太走上来，便住口不言，但是心中已有了指望。脸上虽忍笑不发，那小嘴却时时地被笑意胀得张合无定。老太太见儿子和媳妇面上都添了笑容，疑惑他俩方才已说了梯级话，恢复了感情，心里也暗自欢喜。又谈了一会儿若愚到上海收账许久未回，他女人又在产期的事儿。在开窗望了一会儿明月，天已到十点多钟，京环为急于到逸勤楼赴约，便有些坐立不安。京环夫人为要回屋去替丈夫预备酒果，也有些心神不定。老太太看出他俩的神情，更觉着方才自己所猜的不错，便托辞就去睡觉，先回了上房。京环夫人服侍婆母安歇以后，才回到自己房里，把食橱里所存的果品食物都收拾得精致整洁，预备好了酒具，又悄悄开箱拿出两幅新被叠在床上，把枕头也换了，这才对镜重新上了妆。又等了一会儿，再不见京环进来，自己暗想，京环虽默许肯来，可是他少年人脸皮薄，再说又堵了这些日的气，这时怎好意思自己进这屋里，我应该先去请他，他自然就趁坡来了。想着便兴冲冲地出了屋子，来到书房，我想灯火烛明，早已既无人影，又见他的马褂和长衣都已不见，情知他又已出门去和情人团圆，心里好似中了一支冰箭，射了个透心凉。待了一会儿，又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屋里，才要躺倒哭泣，忽又转想，京环也许先和情人有约，先到那里一转，再回来救我，我要哭个愁眉泪眼的，又惹他不高兴，便勉强支持，坐在椅上苦等。 哪知惊环这时已和如莲带着酒果去河坑里坐一小船玩耍，预备通宵作乐呢。惊环夫人只等到天光快亮，才知道惊环赚了自己，又气又恨，又悲又苦。更想到惊环对自己实没丝毫情意，不由又断了指望。哭上一阵，越想心里越窄，后来想到活着再没趣味，只要寻个短见。再看灯时已变成惨绿颜色，屋里也似乎鬼气森森，几乎自疑是死期到了。但转想到惊环，虚磨着他的面貌举止，觉得这样的丈夫真可爱而又难得，女人也没那样俊雅，我能嫁得这样一个男人，真不是等闲福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若一时不忍耐就自死了，万一将来他转心回意呢，那我想再活也不能了。想着心略宽松，便自睡倒。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但在发生热望以后，倏然又遇了失望，神经受的刺激太重，又加着平日心里所存的郁积，都跟着发作起来，到次日便浑身发热，头重脚轻，再下不得床。又过了十几日，竟有颈上起了一个疙瘩，虽不觉疼，却日渐其大，请医生诊看，一说是证明裸痢，俗号鼠疮，是由气闷忧郁所致，药物不能消灭，唯有静待自破以后再行医治。惊环夫人自想，我那样白玉无瑕的容貌尚不为惊环所爱，如今又长了个要命的东西，我自己瞧着都讨厌，更没望他爱我了。想着更加愁烦，身体日渐虚弱，疙瘩更见增长。又过了两个月，已消瘦得不似人形，大家才慌了神儿，便各处去寻医问卜，却已病体日深。惊环也知道心腹的病是由自己身上所起，轻夜自私，也自觉得无限残惶，神明内疚，原想要到他房里去探视安慰，但是惊环有一种古怪脾气，自己既觉得对不住人，心下生了惭愧，便怕了他，再不敢和他见面，因此每天早晨便出门，直到深夜方归，只恐有人拉他到心腹房中探病。但是自己已受了良心上的责备，时常的怅然自失，不过不能明言罢了。到了腊去春来，转眼正月将近，惊环夫人似已转成痨病，医生虽只说身体虚弱，但是家中人已有些预料，都带担危险。这一日，若愚的夫人过来探视，见了老太太，说昨天若愚已由上海回来，因身体不爽正在家里静养，明天便过来请安。又谈了一会儿，问到表弟父，知道病更重了，便自到惊环夫人屋中探视，见她病骨之床，面容惨白，灵亭的十分可怜，比去年冬天更瘦弱了。惊环夫人见表嫂到来，便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还要挣扎坐起。若愚夫人连忙按住，自己也坐在床边道：“ 妹妹好些吗？金环夫人强笑道：“
6: 好些了。谢谢表嫂惦记着我，上回还送了那些东西来。”
5: 嗨，那算什么呀？你还客气。现在到了春天，正是养病的时候，你好生保养，快快好了，到夏天咱们上北京去玩。
6: 京环夫人干咳了两声，惨笑道：“好了，我跟您去。”
5: 说完喘了口气，看着自己枯竭的手道：“
6: 嫂嫂，只怕我没有那一天了。”
5: 若愚夫人见他眼圈一红，泪已汪在眶里，便劝道：“
7: 妹妹，你只是心重，闲白的事儿啊，先抛开不想吧，养病要紧，病好了什么都好办。”
5: 京环夫人转过脸去，用手巾拭着泪道：“
6: 嫂嫂，不好办的。唉，我这病啊不能好了，我也不想好。”
5: 若愚夫人听他说的凄惨，不禁也落泪道：“
7: 这点小病不许这么乱说，不过你的心太窄。”
5: 京环夫人不接他的腔，又自接着道：“
6: 可是我也不愿意死，我爹娘啊只我一个女儿，死了怕他们禁不住，要不然我早死了。嫂嫂，你是有学问的人，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全知道。你说我这样命苦的人活着有什么趣儿啊？”
5: 若愚夫人听了，想到他夫妇失和是被若愚所害，而且去年春天若愚曾叫自己和他说保他夫妇重归于好，哪知道如今竟成了虚话，把他害到这样光景，心中十分难过。默然过了半晌，便又劝道：“
7: 哎，你呀也往开里想，年轻人谁短得了掐花捏朵的。俗话说，露水姻缘不长久，长久的还是夫妻。你只忍耐着，将来呀，他总有回头爱着你的日子。”
6: 嫂嫂，你的话我明白，只怕我活不到那时候啊。现在旁的不想，只盼将来他有日想到我的可怜，到我坟上去烧张纸吧。
5: 若愚夫人听着，想到世上女人的苦处，也自伤心，更没话对她劝慰。莫后忍不住拉着她的手，悄声道：“
7: 妹妹，咱们全是嫁过人的女子，我说句话你可别过意。譬如现在我想法把京环给你捉回来，你可好得了病吗？”
5: 京环夫人面上一红，低头半晌才道：“
6: 嫂嫂，没法儿啊，人来心不来也枉然呢。”
5: 若愚夫人看他像是已动了心，晓得他这病不止忧郁，还夹着相思，只要京环来和他温存，自然不难渐渐痊愈。想着便道：“
7: 傻妹妹，自然人和心一同来呀，你省烦恼，静听好音吧。
5: 京环夫人看着表嫂，面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若愚夫人立起身道：“
7: 你歇着吧，过几天我还来看你。”
6: 嫂嫂，你勤牵起妹妹点儿，别抛了我不管。
5: 若愚夫人暗暗会意，不禁又替她可怜，便点头答应，又说了两句就走出来，辞了京环的母亲，自己回家。到家里上了楼，有仆妇把斗篷接过去，若愚夫人便进了内室，见若愚正在床上睡着，便自坐在椅上，想起京环夫人方才说的话，心里不胜惨痛，鼻尖一酸，不自禁地落下泪来。那床上的若愚原已睡醒，听屋内脚步声响，知道夫人已经回来。他夫妇原都喜欢调笑，此际若愚又是远道新归，正在离情初绪，恩爱方浓，便想着夫人定要前来耍去，哪知听他坐到椅上以后，再不闻一些声息，忍不住回头看时，见夫人正自垂泪。若愚因为在上海结识过一个情人，临别赠了几件表记藏到行窃里，疑惑是被夫人发现了，因此生气，心里怀着鬼胎，一翻身坐起来道：“
7: 你哭什么？”
5: 夫人不答，若愚又问道：“
7: 好不声的，你为什么哭啊？”
5: 夫人才抬头道：“
7: 为你。”
5: 若愚心里一跳，暗道：“糟了，一定是犯了案。”便提着心道：“
7: 我没惹你。”
5: 夫人含泪笑道：“
7: 亏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欠债不还。”
5: 若愚听他的话口不像是犯酸，略放下心道：“
7: 我欠谁的？说。”
5: 夫人一瞪杏眼道：“
7: 欠我的。哎，你要的东西我全从上海带来，一件没忘了。你真瞧不起人呐，为东西我也值得哭啊。我只问你，去年春天你派我去和表弟妹说过什么？”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莹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从2009年在西藏认识蔡蔡至今，正好3年。这3年就像一个轮回，我们一起走过世界7大洲的30多个国家，拍摄了一套遍及7大洲的环球婚纱照，出版了一本书，念了一个 MBA 学位，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经过旅途检验的感情。看着蔡蔡，有时我会觉得愧疚，如果不是跟了我这个穷流浪汉，他也可以像他商学院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旅行时租一辆好车，住在豪华的酒店，享受$几十一餐的美食，而不是一直走省钱的背包客的路线，跟我住在30几块钱的廉价旅馆，挤在青旅的10几人间，或在野营的帐篷里灰头土脸的自己生火做饭。我们在路上也睡过机场、火车站，还有无数的通宵巴士，他总是会想办法让我们近乎流浪的旅行生活变得有几分情趣。每天早上，蔡蔡会起来准备一份有蜂蜜和咖啡的早餐，保证我们在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充满能量。晚上回来后，我们烧开水，泡上一壶茶，浅酌闲聊。2011年元旦，蔡蔡刚完成在美国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寒假回国，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这半年我一直在中东旅行，在埃及时听蔡蔡说她要回国，我也赶紧结束自己近1年的长途旅行，回国和她见面。回到广州时，我身上只剩下$250，头发1年没剪，长到及肩处，又很凌乱。带去旅行的3副眼镜都在徒步漂泊时弄坏了，还能戴的一副左眼镜片又从中间裂成了2半，再加上身穿宽松扎染的南亚风阿里巴巴裤，活脱脱的一个落魄流浪汉。当晚，我赶到朋友在江门的烘焙坊，做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第二天清早起来，换了一套衣服，我就赶到深圳机场去接蔡蔡。我们一起庆祝2011年新年的到来，去香港看了跨年演唱会。之后，蔡蔡回上海准备去美国开始新一年的学习，我则浪子回家。往后的半年，我们又只能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了。某一天，我们谈起未来，我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不想回去做原来的事情，现在旅游市场很大，也许我可以去开一家旅行用品专卖店。我心里没底地回答道，对于一个在28岁才辞职去旅行的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脱离现实社会，漂泊在外的心囊中羞涩，回归的路显得比走出去更困难。蔡蔡沉吟片刻说，也好，先试试吧，你也可以把之前1年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我答应了，我给游记写了一个励志的名字，叫做踏出梦想的第一步，一个菜鸟的2010年亚非18国行记。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游记发布到穷游网上后，居然获得了很不错的人气，每天都有许多人跟帖留言给我鼓励。6月，蔡蔡完成她的学业回到上海。7月，我们决定了未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后来我问蔡蔡为什么会愿意和我结婚，他说，在美国上学这1年，虽然我们在地球2边分开了那么久，但以前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日子总是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好像这1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一直在一起的。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记得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一同旅行1个月，1个月舟车仆仆之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
还没有吵架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在两人确定结婚的时候，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难题：一个潦倒的流浪汉怎样能够说服上海的岳父岳母把女儿嫁给他。这时上天眷顾了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海边逛街边聊怎么跟家长说结婚的事，穷游网给我打来电话，说网站想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关于间隔年的话题，我们的旅行经历正好合适，我们写他们来转发发起这个话题。当天晚上，我们用一条微博概括了过去一年的旅行。2010年，我们一起辞职，花10个月40000元穿越亚非18国，从不会英语、不懂护照签证，到不用指南书也可以游遍中东。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我们给这条微博附上照片发到网上，然后就去睡觉了。微博的文字虽少，却倾注了我们对理想人生最真实的理解。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电脑时，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才一个晚上已经有过万人转发评论了。这条微博的最后转发量达到7万多，进入当日新浪微博排行榜第二名。这一天是7月19日，正好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微博效应带来的第一波影响就是媒体报道。之后几天，我从早到晚不断地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我俩辞职去旅行的事情。我们带着媒体的报道向父母坦白，并说出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所幸长辈们都宽容地尊重我们的决定。7月30日，我们在上海裸婚，一个大龄失业无存款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娶了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 MBA 的上海姑娘。从我们牵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未来就注定

《我这一代东京人》，里面提到了村上春树住刚结婚时穷困潦倒，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我解释道，刚才晒着太阳看窗外的风景很漂亮，突然觉得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办不起婚宴，连戒指也没有给你买，但我们一起走遍世界各地，我们在复活节岛、巴塔哥尼亚、马丘比丘、古巴还有南极，像现在一样享受着世界各地的阳光。以后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我们努力，经济状况肯定会好起来。那时我们在回忆现在的这段经历，将会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想要写下我们过去一年的生活，这句话最合适的是新婚一年，阳光免费。有些人在名利中迷失了自己，原本以为名利可以给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单阳光免费，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亲情和爱情、希望和梦想，所有这些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而是我们不愿意踏出第一步。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歌和张杰》，作者李娟娟。60多岁的陈歌来自安徽，50岁的张杰是河南人。虽都是北京一家医院为住院病人服务的普通打工人，但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却无人不知。提起他俩，众兄弟姐妹更是人人挑起大拇指。67岁的陈哥说话底气十足，走起路来更是两脚生风，一句话，身体倍儿棒。陈哥的工种是送检员，说白了就是专门负责接送住院病号去做各类检查。每天下午，陈哥都会手攥大夫为住院病人开出的第二天需要检查化验的各类单子，挨个通知到病人，等到第二天再逐个带他们去检查，之后再分别送回病房。这一通知和一接一送的活儿，病人从出病房到做完检查回到病房，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不顺利，这任务就不好完成了。陈哥最怕的是有的病人不配合，比如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做肺 CT 检查，结果到了检查室前，这个老太太一看墙上的注意事项，就说死说活的不肯做了，害得陈哥不得不先把她送回病房，再转回头带其他病人继续做检查。这么一折腾，其他病人的检查自然没那么顺当，弄得陈哥在病人和 CT 室两边都没得到好脸色，心里又不高兴是难免的，但陈哥仍然情绪稳定，步伐稳健，穿梭在楼道病房之间，连接带送，一直按计划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次，带一70多的老爷子做完彩超后，只一转身把另一病人领进检查室的功夫，老爷子就找不着了。那老爷子腿脚倍儿利落，转眼就不知溜达到哪儿去了。要是自个儿回了病房还好，要是满楼里溜达，闹不好再溜出医院大门，麻烦可就大了。转了好几圈，急出一身汗的陈哥还真是在临近大门口的院子里找到了老爷子。看到满头大汗的陈哥，老爷子也觉得有点对不住，说自己只是想晒晒太阳。陈哥很勤快，每天不管上午下午完成送检工作后，只要看见病房里有撤换下的床单枕套什么的，他一定帮着收拾归拢整齐，然后还帮着推走，或者看哪个护士护工忙不过来，楼道哪儿不太干净，他都会上手帮一把。为这，整个病房区上到主任医生，下到病人护工，没人说陈哥一个不字。陈哥自己家里也调理得挺好，培养出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儿子，早早为儿子在北京的房子交了首付款，为自己和老伴儿也买了一处一居室，面积不大，老两口养老足够了。他是如何做到的？一问才知道，虽然50岁啊就因为企业不景气提前退了休，可退休后的陈哥一直没闲着，做过小买卖，当过厨师，没少受累，好在挣到了钱。现在啊，陈哥说趁着身体好还想再干几年，然后就带着老伴儿四处走走，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比起陈哥，当护工的张姐更为辛苦，可张姐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不管照顾什么样的病人，也不管病人家属在不在身边，张姐从来不急不恼，耐心又细心，所以虽然干护工时间不长，她却总是得到病人的好评。这不，前几个月刚出院的一个张姐护理过的80多岁的老太太再次住院时，居然直接跟大夫说，
您把上次那个护工小张找来，我就立马住院。得，这一下，张姐的好名声连医院领导都知道了。老太太再次出院时，还不忘写一封感谢信，把大夫、护士、护工好一通感谢。病房又来了一整整90岁的老太太，领导直接把护工活派给了张姐，因为这老太太的儿女说了，就一个要求，找个脾气好点的护工。原来，这90岁的老太太呀，平日里身板硬朗，脑瓜清楚，一辈子精明能干，现在也仍然事事做主。四个儿女最小的都60多岁了，可在老太太面前个个低眉顺眼，从不敢说个不字。老太太不好伺候，一定要找脾气好点的护工。于是张姐这一天没歇，就接着上工了。果然老太太第一天就来了个倔，只不过不是对张姐，而是冲着她的闺女和儿子。原来闺女和儿子带着老太太住进病房后，就告诉她，再给您订一下今天晚上的饭就齐了。没想到老太太脸一绷，订什么饭？不要，我这儿啊有吃的。怕挨骂，闺女儿子没敢吭声，只跟张姐说，那就拜托您了，就赶快走了。张姐什么都没说，拿起脸盆打来热水，一边放到老太太床前，一边说，阿姨先洗洗脸吧。说着就用热乎乎的毛巾给老太太擦了脸又擦了手，真是既耐心又柔情。当然这也是张姐对待每个年龄大的病人的第一步，没想到就这一步，老太太心里一下就热乎了。是啊，平日里说一不二的老太太从没给过儿女这样的机会啊。她对张姐说，其实啊，孩子们挺不容易的，我也知道不该跟他们嚷。张姐就起誓跟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从几个儿女聊到去世的老伴儿，老太太越说越多。张姐也明白，她是平时一个人太孤独，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张姐又给老太太讲笑话，直逗得老太太咯咯笑。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老太太愣是没跟张姐犯过倔。儿女们都说啊，在家从没见老妈这么慈眉善目过。临出院前，老太太索性跟张姐说，我觉得呀，跟你挺对脾气，干脆啊，你就跟着我一块儿走吧，有你孩子们也放心，钱嘛比别人家呀只多不少。要不是张姐得了个孙子得回老家办满月酒，老太太真心又热情的愿望没准啊就实现了。张姐和老公都生在河南农村，从外出打工开始，他们摆过摊儿，开过店，一路打拼，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一直到走出河南。本来夫妻两个在广东已经发展得不错，谁想到张姐不适应潮湿气候，总是各种过敏，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先回到老家。正琢磨自己能干点什么的时候，村里一个在北京做护工的姐们儿告诉她，在北京啊，当护工虽说苦点累点，但挣钱不少，也不用特别操心。于是张姐跟老公商量好后就来到了北京。满月酒之后，张姐还是闲不住，便再次来京做护工。提起病人和家属对她的一致好评，张姐一脸笑容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很高兴，我一定会好好干。我也很喜欢北京，已经去了天安门和故宫，
等再有时间呢，我就去颐和园。生活中的张姐不仅喜欢各处走走看看，还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和着装。每天早晨，她都会用发饰扎好头发，化上淡妆，再穿上干净整洁的工作服。晚上照顾好病人上床休息，她会换上一身漂亮又舒适的衣裳，临睡前还不忘为自己贴面膜。能挣钱会生活的张姐特别乐观。如今呢，这日子确实越来越好了。当护工虽说不容易，可你看，哪个不是舍得吃又舍得花？哪个不是护肤品化妆品可劲儿了抹，漂亮衣裳一身接一身的换？在我们村里啊，凡是肯出一把子力气踏踏实实干活的，哪家的日子都变了样。这可是我年轻时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儿。所以啊，还得说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陈哥和张姐他们为自己过上了好日子知足，更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哥和张姐，作者李娟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上期节目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了鱼儿，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介绍一些有关鱼的小知识。今天我们来说，鱼儿为什么不能离开水生活呢？它们在水里为什么不会被淹死呢？这是由于鱼类特殊的呼吸器官和呼吸方式所决定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地球上啊，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要生存下去都需要氧气。鱼儿虽然生活在水里，但是它们也需要氧气才能够维持生存。那在水里怎么呼吸到氧气呢？水里怎么会有氧气呢？既然鱼儿需要氧气，那它到了水里为什么不会被淹死呢？其实啊，氧气不光在空气中有，氧气也能够溶解在水里。鱼儿不能像我们人类和其他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那样用肺呼吸来获得氧气，所以啊，它们就只能靠一种特殊的呼吸器官从水里获得氧气。这种特殊的呼吸器官呢，就是鱼鳃。鳃是一种器官，很多水生物都是依靠它来把溶解在水中的氧气吸收到血液中的，这种呼吸方式就叫鳃呼吸。小朋友们，你一定见过爸爸妈妈做鱼的时候，总会把鱼头两边的硬壳啊翻开，把几片像月牙形状的东西或者像树叶形状的东西从里面拿出来扔掉，这些东西啊就是鱼的鳃。那鱼鳃到底什么样呢？一般来说呀，硬骨鱼类的鳃盖里面呢，左右各有四个鳃，每个鳃分成两排鳃片，每排鳃片又有许多的鳃丝并列在一起，而每根鳃丝的两侧呢，又有许多的鳃小片。鱼儿在水里，鳃片、鳃丝和鳃小片就会完全的张开，大大的扩大了鳃和水的接触面积。这样一来呀，就增加了摄取水中溶解氧的机会。鱼靠着嘴和鳃盖的运动，不停地把水吞进去，然后再排出来。水流过鳃的时候，就会在鳃小片的毛细血管中完成气体的交换，从而获得它们生存所需要的氧气了。由于水的密度比空气要大得多，所以它可以使鱼的鳃片、鳃丝和鳃小片完全张开，进行充分的气体交换，所以鱼在水里就不会被淹死了。因为它的呼吸系统跟陆地上的动物完全不同，但是啊，一旦鱼儿离开了水，鱼鳃呀就不能充分的展开，鳃片、鳃丝和鳃小片呢就会压叠在一起。只有鳃的外表和空气接触，所以接触的面积就会大大的减少。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洗衣服的时候，衣服浸在水里就容易展开，如果把浸过水的衣服从水里拿出来会怎么样呢？对了，衣服啊就容易皱在一起了。鱼的鳃片、鳃丝和鳃小片呢也是这样，只要离开了水，它
它们就会叠压在一起。这样一来啊，它们接触水的面积变小了，变小了就使得鱼呀，不容易把溶解在水里的养分吸收到自己的血液中了。所以呀，鱼儿一旦离开了水，它就完全失去了获得氧气的能力。因此，鱼儿是不能够离开水生活的。一旦离开了水，鱼儿就会慢慢地因为缺氧而死掉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耶。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都邑华夏，东西二京。

背芒面落，伏位聚精。宫殿盘玉，楼冠飞京。图写禽兽，画彩仙灵。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中国古代的都城华美壮观，有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洛阳背靠邙山，面临洛水，长安横跨渭水，远距泾水。宫殿盘旋曲折，重重叠叠，楼阁高耸入云，令人惊叹。楼阁上还绘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画着色彩斑斓的天仙神灵。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刘秀洛阳见东汉》。王莽当上皇帝以后，加剧了对老百姓的盘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南阳郡的地主豪强刘演、刘秀两兄弟发动族人和宾客在冲陵起兵，他们接连几次打败了王莽的大军，势力逐渐壮大起来。起义军拥立的皇帝刘玄害怕了，就找借口杀了刘演。刘秀强忍悲痛，假意臣服，被派到河北做官。到了河北之后，刘秀废除王莽制定的苛刻法令，释放囚犯，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公元25年，刘秀认为时机成熟，便在洛阳自立为皇帝，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释放奴隶，大力发展经济，最终让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

0: 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八集，《拉普兰老奶奶和芬兰女人》。
1: 在一幢低矮的小房子前停住了脚步，那幢房子的模样真是可怜，屋檐一直伸到了地面，屋门低矮的，使住在里面的人只能趴着进趴着出。那户人家只有一个拉普族的老奶奶在屋里，别人都不在家。老奶奶正在煎鱼。驯鹿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讲给了老奶奶听，先讲自己的，再讲吉尔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事情要紧得多。此时吉尔达已经冻得快要僵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拉普兰老奶奶说，
2: 哎，你们这两个小可怜，你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跑呢，大概要跑100多英里路吧，才能到芬马克。雪女王住在那边的荒野里，天天晚上都燃放蓝色的焰火。我在一片鳕鱼干上写几个字，因为我这里没有纸。你们把这封短信捎去，交给那边的芬兰女人，她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她会告诉你们的。
1: 杰尔达的身体暖和过来了，他喝了水，吃了饭。拉普兰老奶奶在一片鳕鱼干上写了几个字，交给了杰尔达，叫他放在身边藏好，然后又把它绑在驯鹿的背上，驯鹿又飞跑起来。此时，砰砰，天空中又发出这样的声音，整个夜晚天上都闪耀着明亮可爱的蓝色北极光。他们来到了芬马克，敲响了那个芬兰女人住着的小房子的烟囱，因为那幢小房子干脆连门都没有。房子里非常闷热，芬兰女人个子很小，身上也很脏。她马上把小杰尔达的衣服解开，脱掉她的手套和靴子，要不然她会热得难受。然后在驯鹿头上放了块冰，又把写在鳕鱼干上的字念了一下。他念过三遍以后都能背下来，于是就把鱼干扔进了汤锅里，因为鱼干是很好吃的。再说他也从来不舍得把食物丢掉。驯鹿先讲了自己的遭遇，再讲了小吉尔达的。芬兰女人眨眨她那双聪明的眼睛，却没有吱声。驯鹿说，
3: 你是那样聪明，我知道你有本事把全世界刮的风全部都拴在一根缝衣线上，船老大解得开线上的一个结儿，他就能得到顺风。他要是解开了第二个，那就会刮起挺厉害的大风。如果他解开第三、第四个结，大风暴就会来到，刮得森林里的大树都能连根拔起。你肯不肯给这个小姑娘点什么神奇的东西呀？让她有12个男人的力气，好去战胜雪女王。
1: 芬兰女人说：“12个男人的力气，好吧，那可是足够了。”他走到床架旁边，取出了一卷皮子来，他把皮子打开，上面写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字母。芬兰女人朗读起来，一直读到她的

0: 前额上滴下汗水来。驯鹿又在为小杰尔达苦苦恳求，泪珠都在眼眶里打转。芬兰女人又眨起眼睛来，她把驯鹿拉到了一个角落，把新的冰块放到了她的前额上，对她说：小凯伊真的在雪女王那里，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他觉得那里的一切都合乎他的心愿和口味，觉得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你知道吗？毛病就出在有一块魔镜的碎片刺进了他的心里，一颗玻璃碎屑落进了他的眼睛里。要是不先把这些镜片碎屑取出来，那凯伊就再也当不成人了，只好一直服从于雪女王的威力。
1: 可是难道你不肯给小吉尔达一些力量吗？使得他能够把一切破除吗？
0: 不，他自己身上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我再也给不了他更多了。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身上有一股多么伟大的力量吗？难道你看不出来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那么情愿地为他出力相帮？你看他光着脚都走遍了天涯海角，所以他用不着从我们身上得到力量。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纯洁的小姑娘啊，那股力量就在他的心里，对，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是到不了雪女王那里，把那些镜片和碎屑从小凯伊的身上取出来，那么我们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从这里再过去2英里路程就是雪女王的花园了，你可以把小姑娘驮到那里去，在雪地上的那棵长满红莓果的大灌木丛旁把它放下来。你在那里就不要耽搁久了，也不要聊个没完没了，你一把它送到那儿就赶快地回到这里来。芬兰女人把小杰尔达抱到了驯鹿的背上，于是驯鹿又拔开四条腿飞跑起来。
1: 等等，我还没有穿上我的靴子，我连我的大手套都没有戴。
0: 小杰尔达叫喊起来，他马上就吃够了寒风刺骨的苦头。可是驯鹿却不敢停下脚步，他一直朝前奔呐奔呐，一口气就跑到了那棵长满红莓果的灌木丛旁。他把杰尔达放下来，亲了亲他，大滴大滴亮晶晶的泪珠淌过了他的脸颊，然后他又赶紧扭头往回奔了。最后只剩下了可怜的小吉尔达，他没有穿鞋，也没有戴手套，他一个人站在冰雪封冻寒冷刺骨的芬马克荒原上。没办法，他只能用足了力气往前奔跑。一场鹅毛大雪忽然朝他扑了过来，这场雪却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因为天空很晴朗，还闪着北极光。那场雪是贴着地面迎着他直扑过来的，越是扑到他身边雪花就越大。杰尔达看到过的雪花，一片片雪花又大又好看，形状是那么精致。可是这里的雪花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大得不得了，每一片都张牙舞爪的，还挺吓人的。它们都是活生生的，都是雪女王派来打前哨的。它们的形状也是稀奇古怪的，有的看上去像是难看的大刺猬，有的像身子蜷成一团儿却伸长了脑袋的蛇，还有的像胖胖的小熊，背上的毛都竖直起来。

起来，一根根都闪闪发亮，它们都是活着的雪花。天气实在是冷极了，小杰尔达看得见自己嘴巴里呼出的热气，像一股股蒸汽似的凝聚成了团，而且越凝越紧，后来就凝结成了一个个透明的小天使。小天使们一碰到地面就越来越大，个个头上戴着头盔，手里持着长矛和盾牌。小天使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大概已经有一个军团了。他们围在小杰尔达的身边，他们伸出长矛，把那些模样吓人的雪花全都刺得粉碎。小杰尔达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就往前走去。小天使们不停地拍打着他的手和脚，这样他就觉得不那么冷了。于是他就迈开脚步朝雪女王的宫殿走去。现在小凯伊在做什么呢？他真的没有想过小吉尔达，更没有想到此刻他就站在雪女王的王宫外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北京同仁医院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工作室在顺义区医院揭牌成立。此次名医工作室的落地，不仅标志着国家级优质眼科医疗资源向顺义区延伸，更开启了区域眼健康服务体系智慧化升级的全新篇章。作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核心专家，魏文斌教授团队在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疑难眼病等重症诊疗领域享誉全国，是国内眼科领域的标杆。依托工作室平台，顺义区将构建起社区初筛、中心诊疗、专家攻坚的三级眼健康诊疗体系。基层医院负责基础眼病筛查，区医院眼科医学中心承担常规诊断与治疗，各类疑难复杂眼病病例将由魏文斌教授团队专项会诊精准治疗，实现分级诊疗无缝衔接。对于辖区眼病患者而言，工作室的落地解决了跨区求医、专家号难预约的实际问题。顺义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继东表示，工作室落地后，针对高发眼病、疑难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眼病等病症，魏文斌教授团队将开展常态化坐诊、临床试教、疑难手术帮扶等服务，全面提升区域疑难眼病诊疗水平。揭牌仪式后，魏文斌投入首次疑难病例会诊。诊疗过程中，他细致查看患者眼底的检查影像，耐心询问患者症状，分析病因，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患者家属戴女士说，以前看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号得去市里，如今不出顺义就能看上名医专家，还能挂到魏教授的号，就医便利度大幅提升，对我们来说既方便又暖心。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与顺义区医院的合作还引入了智慧眼科诊疗新模式，项目同步落地眼科 AI 智能诊疗一体机，可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中心，快速完成市民眼病智能筛查，实现发现及预警、预警及转诊，大幅提升眼病早筛早治能力。魏文斌教授工作室专家门诊将于9月2日在顺义区医院首次开诊，开诊时间为每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患者提前14天预约挂号时可搜索魏文斌团队。记者梁田报道。在日前落幕的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中，顺义区两项目分获2等奖和3等奖，涉及民生需求赛道和科技成果赛道，展现了顺义区在科技与数字健康领域的创新活力。在全国赛的比赛中，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项目成果，围绕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市场前景、社会效益等内容展开路演。面对评委的精准提问、精准应答、从容答辩，最终北京闪动共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 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荣获2等奖。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荣获3等奖。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是深耕体育大健康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标杆项目。路演现场，项目团队通过实景演示、数据展示、案例讲解，生动呈现了平台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优势，全方位展现了项目的创新价值与民生价值。项目通过闪动平台面向运动俱乐部社群提供智能平台服务，同时为用户打造运动社交场景，以 AI 技术驱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用于提高场馆和俱乐部活动满员率，提升经营效率，还能推进全民健身数据共享与数字化应用。截至目前，闪动已服务约6万家体育俱乐部、10万家体育场馆，涵盖50余个细分运动品类，覆盖全球200余个城市，服务运动用户数1000万人。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来自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领域的科创成果。项目集成了实时通信、高精度控制、仿真测试等多项核心技术，提供高效准确的车辆安全性能评估解决方案。通过实时响应和精准定位，确保车辆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控制和安全行驶，同时模拟各种交通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建设，聚焦科创企业培育、创业项目孵化、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不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强化精准服务赋能。区人力社保局二级调研员梁勇表示，我们将持续加大创业项目扶持力度，强化项目跟踪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促进更多优秀创业项目落地转化。记者康莹杰报道。夏日悠长，守护相伴。每逢暑期，双职工家庭子女托管、少年儿童课余生活不充实等问题，成为不少居民心头牵挂。仁和镇鼎顺家园社区打造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顶呱呱暑期成长营”，深耕少年儿童公益教育领域已有三年，多样化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充实且有意义的夏日时光。红色教育是成长营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授课老师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讲述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位位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孩子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一颗颗爱国担当的种子悄然根植于幼小的心灵深处。红色故事课程结束后，非遗竹编体验课接续开启，为孩子们搭建起了传统技艺的桥梁。工作人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梳理竹编技艺千年发展脉络，讲解竹编的工艺技巧、文化内涵，带领大家领略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实操环节中，孩子们个个兴致盎然，指尖穿梭于纤细竹条之间，一遍遍调整细节，耐心打磨作品。这场体验课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传统手工艺蕴藏的智慧与底蕴。顶呱呱暑期成长营作为鼎顺家园社区常态化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经过三年打磨，已构建起体系完善、内容多元的精品课程矩阵。除红色文化学习、非遗技艺体验外，还开设艺术美育、居家与出行安全科普、社区环保志愿实践等特色板块，实现思想引领、能力培养、习惯塑造多重目标，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是成长营创办的初心之一。平日里，上班族家长无暇照料放假在家的孩子，家门口公益的暑期托管课堂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温馨的暑期成长空间。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顺义区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一名女士对执法人员连连道谢，就在半小时前，她还因遗失电动自行车钥匙而着急。当天9时许，北务综合检查站执法人员李浩、杜新颖和辅助人员梁海洋、关明在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时，一名女士跑到执勤点位求助，神情焦急地说：“同志，我的电动自行车钥匙掉在公交车上了，我家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没有钥匙骑不了车，也进不了家门，能不能帮帮我？”了解情况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相应的公交车客运站，调度人员根据女士提供的下车时间和站点，精准核实其所乘公交车的行驶路线、实时位置及返程时间。杜新颖对女士说：“顺18路这条线我们比较熟悉，终点站就是北务检查站，您乘坐的那辆车现在正在前往燕郊加注燃料，返程还会经过我们这儿，您别着急，就在这儿稍等片刻。”四人分工协作，杜新颖和梁海洋陪同女士在执勤点等候，安抚她的情绪，李浩和关明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确保检查站正常运转。约30分钟后，女士之前乘坐的顺1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检查站，执法人员示意拦停车辆，快步上前与公交

0: 暖心帮扶，正式北务综合检查站柔性执法位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义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地，宜居之地，文化之地。新纪元，筑梦后沙峪。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

0: 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凸起来的鹿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6: 亲民呐，
1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6: 情怀呀。
15: 得嘞，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铜铃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雍亲王在这招待客人，铜铃想退出去，让雍亲王看见。哎，海川呐，嘿，来来来来来来来， 佟林看雍亲王叫他，没办法，赶紧进屋。单腿请安，王爷，您都回来了，一路辛苦。哎，哎呀，海川，我玩的可高兴极了，这回苏州、杭州我逛了个遍，开心。来，我给介绍。年羹尧站起来了，雍亲王满面春风，老年呢？这就是我府里的总教习佟林佟海川，这回我就是跟着他离开北京的，爷，我都知道，知道吧？来，彼此见见。佟林算个什么呢？教师，看家护院的，人家是朝廷命官。所以佟林赶紧跪倒磕头，年羹尧用双手相搀，不敢担，不敢担，请。哎呀，佟老师武艺出众啊，北京城都轰动了，我没少听爷跟我介绍，你真是武林之中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往后我还得跟你学上几个绝活的。佟林一笑，只要您不嫌弃，用我之处我必当效力。哎，好，坐，拿佟林没当外人，紧跟着小弟兄们进来给爷请了安。雍亲王祝贺问完了，打发他们出去，唯独留下佟林。然后雍亲王转脸跟年羹尧说，老年，海川跟我不分彼此，早晚我要提拔提拔他。是，爷，应该的。其实论海川的能耐，论他的才干，我要保举他在朝中当官，三品的都司不成问题吧，二品的副将他也能胜任，我再花俩钱走走门子，跟兵部打个招呼，我们海川出任个总兵也不成问题。但我舍不得，我没说嘛，海川就是我的影子，我一日离开海川我就掉了魂了，所以呢我不乐意把他放出去，就守在我的身边。但尽管如此，这不是长久之策了啊，等过几年吧，过几年老年你也帮着我看看什么职位好，给海川谋一个职位。爷您放心，您就是舍不得，您要舍得，海川现在就可以出任大员，既然您舍不得，那就以后再安排呗。哎，对，这是后话，现在给安排什么官我也不能让他走。哎，今儿我也高兴。哎，外头准备，今天我们仨人喝几盅。准备下了，三个人推杯换盏吃上了。佟林就问，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上。哦，那么您就一个人回来的？哪能啊，都来了。都谁呀？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都来了，铁掌李元也来了，陪着我一块儿进的京。哦，那么这些人现在何处？都上了镖局子了。要不说海川他们跟你不一样，怎么说跟我也见外，我留他们在府里住，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他说在我的面前受拘束，都赶奔双龙镖局了。你还不知道吗？杭州的双龙镖局在北京设立分号了，在东城。听说前两天开的张黄灿、黄金铎现在主持镖局子的事情，哎，把他们接走了。临走各位侠客还说呢，等见着海川打个招呼，哎，让你上镖局去。是吗？佟林吃不下去了，热心肠啊，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想念。佟林把筷子放下了， 爷，棉的人陪着您先吃，我用过饭了，我想急于见到这些侠客，我想跟您告个假。等等呢，咱们一块儿去。不不，我先行一步，爷您慢慢吃。好吧，你先去一步啊，我跟老年还有点事情商议，商议完了我坐车去吧。就这样，佟林告辞退出来了，领着小弟兄一不骑马二不坐车，顺着大街赶奔双龙镖局，奔东城。那北京大呀，一边溜达一边往前走，按现在钟表计算足能有40多分钟，这才到了双龙镖局。远远的瞅着镖局子，佟林心说，我这人也怪事儿，双龙镖局成立分号我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回了北京这些天呢，懵登转向，天天有事儿。可能人家给我送信儿来，我没在家，这回见着黄灿我得好好问问他，恨不能立刻跟这些老哥哥们见面呢。还没等见面，在这双龙镖局的斜对门就接着对个有个大饭馆子，叫马家楼，回民开的。这个镖局的人呢经常上这儿吃饭来，有时候赊扎到年底一块算，那跟一家人一样。那马家楼的掌柜的和东家也是练武的，那不分彼此。这个饭馆子的生意也相当好，佟林呢也在这吃过几顿饭，正好在这马家楼楼下过，就发现，哎呀，那个人围的里八层外八层，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佟林一皱眉，怎么了？这是发生车祸了。但是站住了，往里一看，正好打一个人。那马掌柜的也不含糊，抱着肩膀在旁边指挥着，打，往死打，打，打死他！官府那方面有我盯着，拿棒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围观的人呢，一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说话。佟林就皱眉。心说，马掌柜的，这就是你的不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呢，你怎么叫你手下的伙计这么打人呢？这打死你不偿命啊！即使你认识点朋友，你手底有几个钱儿，人命关天，闹着玩的吗？看来呀，练武的人呢脾气太粗暴，我们都不错，焉有不管之理。佟林分给众人挤在里边了，一看好，地上躺着一个人，双手虎抱头。怎么叫双手虎抱头呢？这挨打跟躺着都有知识的，你要没练过的人，那非把你打死不可。你这位则不然，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手掌护住小脑，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这叫元宝壳。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剩下胳膊腿儿屁股你随便揍。身上那衣裳都打飞了，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这还打呢？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但这人还真经揍，那么揍皮肉不伤，像敲鼓差不多少。佟林来到里边，马掌柜的，这怎么？

打别打别打。马掌柜的正叫号，打打。他一愣，抬头一看，认得，佟侠客。赶紧一挥手，伙计们不打了，呼啦叉往两旁一闪。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呀，佟教师，您怎么来了啊？马掌柜，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打人？哎，佟侠，您到这边来，我告诉您。您说我这人怎么样？咱不是说有人缘，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开张十来年，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您知道的。咱们这个价钱公道，就即使来我这吃饭的没钱，你这要把话说到了，我不要。他妈唯独这小子，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他一句人话不会信。早起咱刚开门，他来了，要了一桌酒宴，大吃八喝，等吃完了，把嘴一抹，转身他就走。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给钱呢？蛤蟆管他一要钱，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被给扇飞了，槽牙给颠下两颗了。那我们能干吗？打算扭送他去官府，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我这是个野人呢，他一句话他都不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把他摁倒在这揍他。你说这事怪我吗？有这等事儿？佟林跟掌柜的说，算了，和气生财，咱们处的都不错，我劝您几句，咱们是饭馆是不是？你说的可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要谈论起来，知道的您有理，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仗势欺人，是不是？好说不好听，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我给拿俩钱，找个地方看看牙，好好治治伤，这事儿就散了。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掌柜的敢不听吗？因此冲着佟林一乐，侠客爷，您何必破费？我有的是钱，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您来这么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各位散散散散散散，就疏散着人，但是人呢谁也不走。老百姓一看，你知这谁吗？谁？佟林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他呀！哎，这回可看着，越围还人越多。佟林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好离开这地方，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问的他不言语，问的第三遍，他把眼睛瞪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佟林抬头一看，好嘛，比自己高出一头，炸一倍。如果是个口的，能把佟林装在里头。这个头跟牛小的虎小的相差无几，豹头火眼，面含虎须。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这大脸盆胡子都带着卷儿的，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衣服都破碎了。这主站起身来，怪眼圆翻，打量佟林：“你是干什么的？”佟林说：“我是干什么的？这无关紧要，我是这掌柜的朋友。”我看你挨打，我就有点过意不去，我给解围了，不让他们

0: 年了。
1: 啊，这两天他们爷爷身上皮子紧，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这个贱骨头，让人打着他才舒服。哎呀，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要没这种功夫护身，叫那棒子削上他能不在乎吗？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他会硬功。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你打他能疼吗？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耳目如灯啊，真喜欢他。朋友您是哪儿的，贵姓？
2: 我是四川成都的，
1: 我姓燕。
2: 哦，台普怎么称？
1: 什么叫台普
0: 啊？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就是您叫什么名？
1: 燕雷呀、啊，江湖人称野飞龙。
0: 佟林还真没听说过。哦，野飞龙燕雷。
1: 朋友，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还是办事儿啊？怎么把钱花没了，没钱说话，遇上我了，我好交朋友，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你要找不着朋友，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
2: 嗯，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呢？
1: 咱俩素不相识，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哈哈哈哈，人在难中拉一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吗？
2: 是吗？
1: 这一说，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十分感谢。实不相瞒，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找一个人。
2: 找着了吗？
1: 没有，北京太大，我不知道住在哪条胡同哪趟街，不知道是哪个门口。另外我告诉你，我喝酒喝多了，迟到了，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办？咱也讲理，咱叫他揍一顿，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
0: 佟林一听也乐了，哈哈，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有点250。接茬问他，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有名姓吗？
1: 有，名姓还大呢。
0: 他叫什么名？
1: 叫什么名？叫佟林，佟海栓，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刘俊在旁边一听好像没乐了，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佟林吗？
1: 没有。
0: 你找佟林有什么事儿？
1: 那你管不着。
0: 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这主闻听此言，噔噔倒退了几步，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大伙一看，什么毛病呀？咬人怎么的？
1: 倒竖胡须，打量佟林。
2: 你真是佟林
1: 啊？
0: 就是我呀，方才这是我的学生，他介绍的一点不错，
1: 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
2: 啊？
1: 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

0: 丛林。
1: 对呀，好啊，丛林呐、啊，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嘿嘿，没想到在此相遇。来来来，你跟某家大战300合。老百姓一听啊，全都不忿，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活驴，这是不懂人语不会亲人话的畜生。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而且替他解难，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要跟佟林大战300合，这是个什么东西？佟林也乐了，朋友，我得罪你了吗？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我看你脾气挺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谋家我不服，爷爷我不服，我要揍你个龟孙子。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了，心说你敢骂我老师，你这嘴怎么这么脏，肉就钻过来照这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野飞龙燕来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在天心上的，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不是揍到人身上，揍到石碑上的了，弹这一下子好兄弟把腕子寸折了。哎呀呀呀呀，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这小子纹丝没动。佟林一摆手，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佟林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咱谈谈。这是大道中央，你瞅瞅围着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那好，你说吧，你画出个道的爷就走，刀山我敢爬，油锅也敢跳。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他也从来不是金字塔尖的或者是明珠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创作最主要是真诚，真诚的表达自己就可以了。当我们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时候，想要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和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也好，李白也好，鲍勃迪伦也好，没多大区别。那个时刻就没必要分高低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们真诚表达自己，把自己能表达出来就非常好。因为最主要的还是先治愈自己。对，我觉得一直我也是这样子。我要是刚开始在工厂写的时候，想那样，我写的人家能不能看呀？怎么样啊？我要有那个包袱，我肯定不会写了。最起码我内心深处，我写的是我真正想写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近的，就像我吃饭一样。当我在车间里面把那个文字写出来的时候，它和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初中，对，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差一学期，和我在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哦，原来当我在车间里面能写出几个文字。对我来说，那个文字是有另一种意义。现在想来二十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回忆的话，非常神奇的一个时刻，那个文字给我的一种力量，注入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和我的那个整个的人的状态，它是融合到一块儿的，就是它能够让我觉得，哎，我在存在，这一刻是我真实的我。你把我衣服做完，或者是领导骂我，我不说话，不是真实的我。对，就是那一刻，哎，我做的是真实的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做真我的那一刻。我也

0: 道到底这个能把我带到哪里，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起码是真实的，而且所以说我觉得就像一点一点的，我觉得诗歌从来都和我非常近，就是它完全就是我的生活。你看我换了40-50份工作，10来个城市，唯一没有丢掉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它和生活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它是我的一个精神世界的映照。当然我的精神世界也来源于我的生活，我在工厂的时候写的肯定和工厂的题材有点关系，包括我的压抑也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压抑，孤独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独，它是有迹可循的。但我在温榆河我写落日也是真正我看到哇那个落日又大又红，我想在某时某地你一定也见到过那么又大又红的月亮，让你的心颤抖。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时刻，哪怕你没有写出诗句也是诗，你内心感受到的那种诗意，对，不一定你能写得出来，有时候我们就是更多的是那种感触也很好。就像我们看窗外，我记得有时候那个我在嘉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电子厂窗外，看那几个白鹭飞过，那也是很诗意的一个瞬间。我觉得包括现在我在那个影阁庄，灰蒙蒙的冬天，但是到黄昏的时候那个鸽子从那个落日那里飞过，我觉得就是非常美，就让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其实我们离这种诗意的生活一点也不远，你看风吹动那个树叶，那个水流过去就是诗意的时刻。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留意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啊。另外其实我觉得诗歌也是一种抚慰嘛，其实就像小海同学刚才说的，就你可能生活中有苦闷的时候，你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那你就会痛快一些，就起码你的精神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抚慰。那诗歌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同样的作用。那下面其实我想说，就是小海这本诗集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啊。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个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其实就是说让这个普通人成为这个写作的主角，让劳动者来写劳动者。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一些这个专业的作家在写作，然后他们可能会去体验这些劳动者的生活，然后再来写出来。现在呢，是劳动者自己来写劳动者。所以想问一下冰雪，就你觉得这个新大众文艺写作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
2: 新大众文艺写作其实是从去年开始，主流文学界重新又给它一个名字。
3: 对，
2: 其实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从余秀华开始，然后像外面是冷季冰，然后现在也得了
3: 奖，
2: 然后像陈年喜大哥，大家可能是从
1: 31诗人
2: 131那个时候，他跟许知远，其实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关注这些，就像我说想。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午后一直到傍晚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6-7级的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呢多云，南至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蓝色预警当中，雷电蓝色预警当中，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那明天是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信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信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在北京胡同里邂逅千里江山。近日，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的巨幅天幕景观亮相，将整条胡同装点得如诗如画。游人漫步街头，头顶便是随风铺展的千里江山画卷，漫天的柔沙将壮阔山河尽数描绘，青绿山峦，飘渺云海，潺潺水系，泼墨写意，尽显中式美学的浪漫与磅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打卡，纷纷感叹看到了风的形状，眼前是胡同烟火，抬头是万里山河。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咖啡。机器人一小时供应202杯，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8月16日，七鲜咖啡全球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在北京银河 SOHO 正式开业，并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在一小时内由机器人咖啡店供应最多杯的咖啡，最终的成绩为稳定高效的202杯。据介绍，这家咖啡店从研磨、萃取、调饮到出杯、入柜，全部是由机器人独立完成。单杯制作时间在30秒内，全程无接触，标准化出品。消费者通过自助系统下单，门店智慧大屏实时展示制作全过程。口味上支持甜度、咖啡浓度1%到100%的精细 DIY。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在标准化与千人千味中找到平衡。后续七鲜咖啡计划上线 AI 个性化推荐功能，根据消费者健康状况，智能建议咖啡因的摄入量。
1: 再来关注一下，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父，

0: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筛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也就是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此次31个 DRG， 也就是按疾病种类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的基层病种当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涵盖了基层日常诊疗当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当中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手术操作类的30个当中的一二级手术。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当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开渔季，南海开渔后海鲜价格或下调一半。8月16日的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广东沿海成千上万艘的渔船齐鸣汽笛，冲向了大海。深圳蛇口、盐田、南澳等五大渔港约600艘渔船、3000多名渔民出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最快24小时内，第一网生猛海鲜就能够从海里直接蹦到我们的餐桌上。8月17日的凌晨5点半，湛江遂溪江红渔港的天光鱼市已经开市。一筐筐刚离水的鱼虾蟹被抬上了岸，有人凌晨4点到码头，只为抢第一口鲜。最关键的呢是海鲜价格被打下来了。市场商家介绍，开渔前普通的花蟹上100元一斤，开渔后预计降到60元左右。三眼蟹从75元降到了50元左右。同时也有商家直言，一周后迎来客流高峰，野生海鲜价格有望下调一半。
0: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一下 C 罗，这可能是他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据报道，葡萄牙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已经开始规划退役后的生涯，可能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C 罗表示，这可能是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了，想留下辉煌的成就。足球生涯结束后可能留下巨大的空缺，必须用各种方式填满时间，不能只靠一件事，会寻找更多的乐趣，多出去旅行，多看看和试试喜欢的板式网球，并且继续享受着赢得的一切。现年41岁的 C 罗现效力于沙特阿拉伯职业足球联赛的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他此前承认退役临近，但始终没有明确设定职业生涯结束的时间表。去年11月， C 罗曾经表示，他预计还会在足球场上踢1到2年，并确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打击夏季违法犯罪活动。北京铁路警方针对辖区夏季违法犯罪活动规律特点，自7月起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以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案件65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余名。铁路警方提醒，如在乘车过程当中遭遇咸猪手或者是偷拍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的旅客或者是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的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0: 再来关注一下，为什么瘦人也会高血脂？高血脂并非胖人专属，瘦人同样可能血脂超标，甚至因为容易被忽视而更具呢潜在的风险。主要包括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个，遗传因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血脂水平也可能明显偏高；第二，内脏脂肪偏高。有些人体重正常，但内脏脂肪堆积，是典型的瘦胖子，这类人群往往血脂异常。第三，饮食结构不合理，不少瘦人自认为吃不胖，饮食不加节制，长期高油高糖摄入同样会扰乱血脂代谢。第四呢，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甲减会导致身体的代谢减缓，以继而引发呢血脂升高。因此，无论胖瘦，都建议定期的检查血脂。

0: 知早发现早干预。
1: 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来共同关注一下2024年全球新发癌症2060万例，做好这些事情能够救命。近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研究指出，2024年全球新发癌症2060万例，癌症死亡980万例，相当于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生中会罹患癌症。不过呢，只要做好这2件事儿，真的能够救命。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改掉致癌习惯：一、戒烟，远离二手烟；二、预防乙肝病毒、幽门螺杆菌等高危的病毒感染；三、戒酒，能不喝就不喝。第四点，避免过度肥胖和超重。第五，日常要保持规律的运动。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抓准癌症的黄金筛查法，20种筛查内容和项目，大家一定要熟知和照做。
0: 再来关注一下，一次吃多不会真的让你长胖，不要催吐或断食。社交平台上面，暴饮暴食后的补救攻略层出不穷。营养专家指出，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着一夜之间长出大量的脂肪。吃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生酮饮食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可能够暗藏健康风险，不建议使用。大餐后的一周，可参照5+2轻断食模式补救。第一，选择1到2天适度的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600千卡。第二，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第三，不要长期的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的暴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8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每年的8月份啊，这个时候都是有非常多美味的食物，非常多美味的水果可以品尝。那眼下呢，也是咱们这个顺义啊，有一些采摘园的一个旺季，可以摘什么呢？前两天我还特意查了一查啊，前段时间能够摘各种各样的桃子，最近呢又可以摘另一种水果了。而且这种水果呀，颗粒很大，而且呢汁水也很丰富，酸甜可口，非常不错。
1: 那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葡萄。哎，你要说到葡萄采摘的话，那真的是有很多个品种的选择，而且呢不同的品种呢，它有的时候不同的季节，就是不同差可能一两个月它会成熟。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飓风啊、小糖人啊等等的，这都完全可以采摘了。
3: 是，或者一些玻璃脆类的呀。
1: 对对对，而且那种倍儿甜倍儿甜的呀。因为我是前段时间呢特意去采摘了一次葡萄。
3: 你摘完葡萄了？
1: 我摘过了，就感觉真的挺好的。就那个整个那葡萄园当中呢，就不同品类的葡萄，然后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这个还不能摘呢，你看还轻呢，它得起码再过一个月以后才能够成熟呢。这些呢你是要喜欢酸甜的就摘这一片的，喜欢纯甜的摘这一片的，它品种什么都告诉你。而且它还会自己家里面就是随便种了几颗那个猕猴桃啊，也没熟没成熟呢啊，等到什么时候你去采摘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给你带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哎呀，这真是很不错。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葡萄的挂在那个藤蔓上面嘛，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意境。一边啊这个采摘着，然后同时呢有的时候还可以品尝一下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这个度假方式体验哈。那现在眼下呢也是很多的葡萄品种啊大丰收，那很多人呢在去上超市购物啊买东西的时候呢也都会稍微在手买上那么几串， 有的时候买的可能更多的哈，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那应该眼下就是属这个飓风莫属了。
4: 嗯
3: 啊，因为价格呢也比较亲民，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不错，汁水呢也很丰富，外加就是近些年来我发现这个飓风的品种它也有一些的改良和突破了。过去我们吃上一颗里面可能有好几颗籽儿，但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飓风里面几乎无籽儿，或者只有那么一两颗籽儿了。
4: 嗯，对。然后你有会觉得说哎，这个品种是改良了吗？怎么没籽儿了？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说里面一定是有籽儿的，还等着这个籽儿呢。这现在没籽儿之后你会觉得口感又特别好了。那咱都买过葡萄，你像买葡萄的时候呢，首先都会找那种颗粒特别圆润的，个儿特别大的，然后没有什么还掉的那种的，然后拿起来又沉甸甸的，挺占分量的，
3: 梗要偏绿一点的，
4: 对，最新鲜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挑那种，就是拿飓风来说的吧，我之前买的时候发现表面可能有些小凸起小颗粒，
3: 是的，
4: 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口感不太好。那有些上面可能有白霜，你就会觉得哎，这白霜到底是新鲜还是不新鲜呢？你自己会先问问自己。
3: 哎，这个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过去其实买水果的话，我可能尤其是买葡萄类的包括提子类的，我更喜欢买就是那个枝叶它这个杆儿相对来讲比较绿一些的，觉得比较新鲜，然后同时看一下有没有掉落的这种的，如果没有掉落的往往我就会比较喜欢选择。但是我也会看一下颜色啊，就是如果说表面这个有这种像白色一样的粉末状的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说不喜欢挑这样的，包括有一些就是表面有一些这个小凸起的小颗粒状的，我也会不想去挑。但是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人他特别喜欢去挑，那事实上来讲呢，就是如果说表面有白霜或者表面有一些这个小凸起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想要去判断这葡萄是否新鲜，除了能够看这个杆儿啊，这个梗是否绿以外呢，还可以看一下表皮的白霜多不多。
4: 对，这层白霜啊是果蔬本身分泌的糖醇类的物质，也被称为叫做果粉，属于呢生物合成的天然物质，不溶于水，无论是水泡还是搓洗啊都不能够彻底的除掉。事实上呢，葡萄属于呢不容易生虫的水果，而现在呢种植当中大多采用的是套袋的方式，用到高浓度的农药的几率很小，因此呢如果确定是葡萄自身的白霜，没有必要洗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呢，带白霜的葡萄是新鲜的标志，如果白霜很少的话呢，可能是被挑挑拣拣的最后剩下的这种葡萄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了啊，有白霜别担心洗不掉，放心吃。
3: 哎，这个所以说咱们下次买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挑选了。其实它这个道理就和咱们以前买蓝莓是一个性质的啊，包括买这个柿饼啊，它表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果粉的糖霜的啊，它往往越多呢甜度也更高，而且更加的新鲜一些。包括刚刚我们俩也跟大家提到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买葡萄啊，发现这个葡萄皮儿表面可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个凸起的小点儿，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您千万别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不好了不新鲜了或者被虫蛀了呀，其实不是的啊，这个的也都是正常的现象，少数情况下可能是有这虫害的危险危害，但是呢洗掉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4: 所以呢这回放心吃。而且现在葡萄啊大量上市之后呢，选择性也非常的多，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无论是纯甜的还是酸甜的，还是说大个的小个的，有籽的没籽的，是新疆产的还是其他地方产的，太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吃起来呢真的是特别过瘾，洗完了这一盆啊，你感觉一边看电视一会儿就吃完了。
3: 哎，如果你一般买葡萄的话你可能会买几串？
4: 一般买两串，一般都是买一个大串再带一个小串。
3: 那你买的也属于挺多的。我如果要买的话，要不然就是两小串，要不然就是买一大串。结果前两天就是我下楼遛弯的时候碰到邻居，他说他刚买了葡萄回来，我一看货提了两兜全都是葡萄。我说你去采摘了吗？他说不是，就是在超市买的。我说怎么买这么多？他说我们家有人爱吃，就这两兜我大概看了一下得有六串，就六大串。我说这得吃几天？他说一两天他就吃完了。
4: 呵，好家伙，
3: 就这东西吧，你吃完了它停不下来，酸甜可口，而且一口一个，一会儿一颗一会儿一颗，可能看会儿电视的功夫这一盘就吃光了。
4: 对，因为毕竟嘛这是属于时令的水果啊，它不像是有些品种的这个提子类的哈，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尤其这个葡萄这 就夏天这一茬好吃，哎，咱都给多买一点，但买完家回家之后啊，您随吃多少，咱摘多少，洗多少。尤其是你要是摘了，都把它都摘了之后都洗了，吃不了的话，特别容易招小虫不说，而且特别容易坏。
3: 哎，是的，就是我们说，虽然虫子去了，葡萄啊，它不是很容易遭受这个虫害，但是它毕竟呢，它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虫卵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之前家里面并没有那么多的小飞虫啊，但是你把这葡萄，无论是洗过的还是没洗过的，只要放在家里，搁上常温下，搁上那么一天或半天，家里保准会出现小虫子。所以说买回来的这个葡萄呢，咱最好尽快的去食用。如果说吃不完的，您及时放到冰箱。包括呢，像每天啊，咱们成年人，每天的这水果量也要有所控制。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水果也不占肚子啊，没事就吃点呗，当零食了。但是吃超量了的话，糖也会超标的。
4: 嗯，是的。那说到糖超标的话呢，接下来这个水果呢同样是非常的甜，它已经从过去的几年当中啊大受大家的欢迎，然后呢感觉新来了这一波之后呢，我得疯抢，我赶上这一波了。到如今呢，这两年呢，从这个运输的速度的快捷到是运输的方式的特别的便捷，让这个水果呢好像你在随便一个超市都能买得到。而且也一直是很受大家的喜欢，那就是榴莲。
3: 哎呦，我觉得今年的价格真是太亲民了。就是交通运输的便利啊，导致这个现在这个榴莲它的价格也是有所下调。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花个5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小颗的榴莲了，如果说一家两个人吃的话是完全足够了。
4: 太好吃了，这个东西它怎么这么好吃。
3: 哎呦，我以前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榴莲，但是我很少买，原因其实是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价格首先它是贵的，然后觉得说也不能天天总吃榴莲吧。第二方面就是以前个头都特别的大，
4: 对，
3: 然后我就只能去买人家已经包好的，买那么一小盒一小份儿。有的时候人家要不开的话，这个你就没办法去买了，或者等到我搭档他去买的时候，我说匀给我一块儿。现在不一样了，有很多的小果，而且开开之后呢，你发现每一个也都很饱满，非常的甜糯。
4: 对于喜欢吃的朋友来说的话，那真的是入口丝滑，甜甜软糯，哇，太好吃了，而且营养很丰富。那有的人会说了，哎呦，这东西我跟你说，好吃是好吃，我就是不会挑，知道挑鼓包，挑了个鼓包也是小鼓包，哎呦，这肉也没多少，回家挺烦恼。
3: 是，然后你看你刚刚是属于不知道怎么去挑果。对于我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这个果它是否成熟，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也会从网上网购榴莲啊，小小的一颗配送到家，结果你发现吧，你就闻了闻好像也没什么味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去挑榴莲，包括如何去判别这个榴莲是否成熟可以吃了。
4: 小肚腩，记住这三个字啊，观察榴莲的肚子，如果从侧面看呢，榴莲底部呢呈圆弧状，甚至能看到微微鼓起的小肚腩，说明内部的果肉发育充分，大概率是肉多核小。反之的话呢，如果果形狭长，腹部偏扁平的话，甚至有明显的凹陷，大概率果肉少，口感差。
3: 这第二点呢也非常的关键了哈，就是我们要捏一捏这个果刺。这个很多的果刺呢，如果说你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一捏，可能是有点发硬的啊，这也代表的是没太成熟。但成熟之后呢，这些刺儿啊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硬了，比较软，而且呢富有弹性。捏着相邻的两个刺啊，您上手捏一捏，如果说它能够很轻松的就捏在一起了，说明果肉已经熟了。如果说比较硬，那么也就代表着还没太成熟。您稍微放个1到2天，再捏捏看看，几乎就成熟了。
4: 再就看果柄了，这果柄的状态也很重要。优先选择呢果柄呢翠绿色较湿润的，如果果柄已经变成了褐色的，或者说这么一拿起来这一滴楞啊都折了的话呢，可能时间太久了不是特别新鲜了。现在的话，如果你要去超市啊，有些这个便利店卖的榴莲商家特别的贴心，他会呢在你大概挑净了以后，或者说你比如说跟店家说你帮我挑一个，他说这个不错，我帮你敲来看看啊。他拿这个到工具呢给你敲个小口，让你看一下里面的果肉，你看哎不错，挺好的吧，你决定要与不要啊，要的话呢就直接称重了
3: 啊，可以这样吗？
4: 也可以这样，也挺好的。而且他会帮你挑一个合适的，比如说大概多大的呀，对不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叫几分熟的呀等等的都挺好的。就是我自从我们家邻居跟问我说 买榴莲了吧，我就可能就减少买榴莲的这个概率了。因为这个味儿说实话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你要把单独买果肉的话，拿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只要你一开门，嚯，那浓浓的榴莲味儿啊，
3: 那可真是非常刺鼻子。对于爱吃榴莲的人来讲，这榴莲的气味可能是一种香气，但是对于一口都不吃的人来讲，这个味道确实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就是爱吃的人多吃点，但不爱吃的人呢，您最好吃的人也注意一下这个气味。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就是因为夏天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冷饮，各种各样的雪糕啊冰淇淋呐、啊、但是你吃多了吧也觉得说糖可能会摄入超标。最近我买完榴莲之后发现一顿吃不了，我开始尝试了另一种制作家庭版榴莲雪糕的方式，就是无糖酸奶配上少量的这个榴莲打成泥之后，哎，放入这个雪糕模具冻到冰箱里，偶尔馋了的时候拿出来一根，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4: 那应该很好吃啊。
3: 超级好吃，而且你吃起来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负担，因为热量没有那么高，
4: 而且很健康啊，配料表非常干净。
3: 是的，
4: 榴莲果肉加酸奶。
3: 其实这个是我给家里孩子做雪糕的时候，
4: 他一定
3: 很爱，偶然之间发现，哎，成人也可以吃，非常美味。
4: 对呀、啊，很爱吃哈、啊。
3: 是的，
4: 现在孩子多幸福啊！你看看这什么水果都有，
3: 主要现在物价这个买榴莲比以前也便宜了。
4: 对，你知道就是我记忆当中，我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是朋友买的榴莲，说你尝一块，我说什么东西啊，这味儿肯定不好吃，当时还真是捏着鼻子吃了一块
3: 啊。当时你是被逼着吃的？
4: 对，被逼着吃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爱上它了，就是觉得越吃越好吃的感觉。
3: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榴莲的事儿，就是没吃进嘴儿里，但说出来我估计你都得笑。就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这个榴莲的时候，是我的姑姑买给我的这个榴莲，结果当时买太多的水果了，然后家里人就可先优先着吃那些比较熟悉的水果，然后这个水果就一直放在角落。过了好几天了之后，就是可能有个两三天、三四天那个样子。我家的长辈就说这东西是不是都臭了，都有味儿了，说要不然就直接扔了吧，说这个好像都不太好，你看颜色也不绿也不黄的，就是已经发深褐色那种感觉了。我估计可能放的是有点没那么新鲜了，但你要说坏了的话肯定当时没坏，但闻到气味家里人一致决定这水果就是坏了，而且你看表面这个样子肯定不好吃，所以他们把它给扔了。
4: 真扔了？
3: 真的扔了，
4: 整个全扔了。
3: 整个全扔了，
4: 我的天哪。
3: 时隔好多年之后，等到我们再一次就是发现就是超市上有卖的时候，仔细一问才知道，哦，这东西叫做榴莲，它里面剥开外面那个坚硬的外壳，里面的果肉那么的香甜。
4: 这事没跟你姑说吧？
3: 没跟他说。
4: 哎呦，说完之后我就气坏了，我跟你说真的，哎呦，这一片心呐。
3: 所以你看过去我看到这榴莲我都不知道那是榴莲，不知道它怎么吃，但现在你看咱们吃这榴莲的话价格特别的便宜了，而且不同个头大小的包括如何去挑选呢，现在我们心里也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4: 对了，当然了，榴莲好吃，爱吃的人呢那真的是停不下来的吃，不爱吃的人呢真的是看完之后甚至闻到味儿之后呢就不想吃了。但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的，有些人要少吃一些，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爱吃的吃过都知道榴莲是超级的甜甜的啊，热量糖分都很高，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第二，高血脂和有脂肪肝的人群，它属于呢高脂水果，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多吃会导致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的含量会升高的。
3: 哎，同样啊，也是，就是如果说您是高血压患者的话，也不太适合食用。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属于热性体质的人，比如说啊，有的时候经常呢出现这个容易上火，还有呢就是最近感冒了、咽干啊、喉咙不舒服、热病体质的，包括感冒患者有咽干啊、舌燥啊、喉咙痛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再去吃这个榴莲了，可能会加重症状。最后一类呢，就是对于儿童和孕妇了，这两类人群呢是属于要慎食榴莲的人群。建议小孩以及孕妇呢不要在餐前或者是餐后立刻进食榴莲，最好呢间隔一会儿在两餐之间来适量食用。
4: 总之啊，吃的时候要多多注意控制好量，别吃太多。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16:38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关于 HPV 你了解多少。人乳头瘤病毒简称 HPV， 目前已鉴定出200多种型别，大多数 HPV 感染无症状，可自行清除，但持续感染可能导致疾病发生。根据 HPV 的致癌性，将 HPV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 HPV 与癌症密切相关，持续感染可导致子宫

阴道、外阴、肛门、阴茎、头颈等部位的癌前病变，病变可最终发展为浸润性癌。低危型 HPV 感染可引起皮肤疣、肛门生殖器疣和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等良性疾病。接种宫颈癌疫苗及大家常说的 HPV 疫苗，能有效预防 HPV 感染，是降低宫颈癌风险的最有效的长期干预措施。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许多人认为只要没有性行为就不会得病，可以延缓接种疫苗，这是个误解，需要纠正。因为引起宫颈癌的 HPV 病毒无处不在，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性接触传播是感染 HPV 的主要途径， HPV 还可通过破损皮肤和黏膜接触传播。为切实降低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所致宫颈癌等疾病负担，满足防病需要和群众健康需求，自2025年10月10日起，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间隔6个月。最近很多家长在咨询 HPV 疫苗的问题，今天就用几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相关知识。首先，请家里有满13周岁女孩的家长们注意了，只要您的孩子是在2011年11月10日含以后出生的，都在这次的免费接种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孩子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能有效预防高危型 HPV 16、18型。打完第一针后，间隔6个月再打第二针，这样就完成了全程免疫。目前，顺义区所有预防接种门诊都在开展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可由学校统一组织在校内接种，或由学校通知有接种意愿的学生在家长监护人或委托人的陪同下，在指定时间前往学校所在地接种门诊进行接种，也可在居住地所属预防接种门诊自行接种。HPV 疫苗早接种早保护，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提出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并推荐9至14岁未发生性行为的女孩作为首要接种对象。适龄女孩在首次性行为前接种 HPV 疫苗可以起到更好的预防效果，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接种疫苗后能够产生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宫颈癌、癌前病变的发生。从实际操作层面看，早接种还有省心省钱优势。在超过一定年龄后，现有的 HPV 疫苗免疫程序将相应变更为三剂次。推迟接种不仅要多跑一趟、多挨一针，还要额外多支付费用。目前，国内上市的 HPV 疫苗核心成分是与 HPV 相似的病毒量颗粒，这种颗粒只具有病毒的外壳，不包含任何病毒遗传物质，如 DNA， 因此它不具备复制能力，更没有致病性，既不会因接种而感染 HPV， 也不会诱发癌症。我国有4款 HPV 疫苌可供选择，包括3款国产疫苗和1款进口疫苗，未来还可能有更多国产、进口多价疫苗上市。国产2价疫苗在预防 HPV 16和18型相关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方面具有良好的保护效力。需要提示您的是，现阶段对于已全程接种2价 HPV 疫苗的受种者，暂不支持重复接种9价 HPV 疫苗，因此您可根据家庭实际情况、疫苗可及性及孩子年龄，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通过疫苗来预防的癌症，尽早接种得到保护才是关键。适龄人群按程序完成全程 HPV 疫苗接种后，疫苗诱导产生的保护性抗体可持续数十年，基本可覆盖女性宫颈癌高发年龄段，结合定期筛查，就可以实现长期有效的功能。

0: 刀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还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嗯，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健康微话和大家说一说，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当你身体不舒服跟老师撒谎的时候，一定会首选这个理由，老师我肚子疼。
2: 你知道刚刚你说尤其是上学的时候，我在想，难道你小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去偷吃一些这个路边摊吗？
1: 不是，经常听到同学用这个理由来当这个来骗老师。
2: 是，这个孩子们有的时候会常把这个当成一种这个理由借口哈。那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呢，也是正值的是暑期，虽然暑假也没有多少天了，那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们啊，可能会带着一家老小外出游玩，在外面呢可能会吃很多当地的美食，包括一些这些小吃，有的时候吃的不舒服了，这肚子可能就会闹情绪了。
1: 这个闹肚子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说平时很健康，很少闹肚子。第二种情况就是敏感肠胃，只要吃的不舒服或者着凉了就容易拉肚子。第三种就是呢，介于两者之间，哎呦，就是吃什么了，这不对付了，肚子不太舒服。
2: 哎，是，这个你看，我记得我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腹泻啊，就是应该是吃了一个别人跟我说的，当时特别火的一款，就是网红产品，当时跟我说吃这个可以有助于我们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呢，说吃这一颗梅子啊，你会排宿便啊，能够让身体更加的轻盈。别人给了我一颗，我就给吃了，结果半夜的凌晨一点，我整个人就是腹泻的都已经整个人都虚脱了，就是全身盗汗，心脏狂跳不止。
1: 你看，这就我跟你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呢，也类似于跟你吃了一样的东西，于是乎呢，我特别期待着它有什么反应，结果一觉到天亮，
2: 真的吗？
1: 吃了跟没吃一样。
2: 看来每个人这身体情况都不一样哈。
1: 对
2: 啊，包括呢，有的人可能说我经常都是腹泻，我这长时间就是腹泻习惯了之后，我都不当回事儿了。但其实如果说您长时间呢要出现腹泻的话，您一定要及时去上医院看一看啊，尤其是现在做肠镜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方便，还有无痛肠镜，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个痛苦的承受。那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拉肚子到底分为哪些情况，不同的情况咱们该如何应对。首先先来说一下哈，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的这个腹泻，那最怕的是哪一种呢？就是最怕的就是水样便。有的时候我们腹泻可能呢，是水样的，有的可能是粘稠状的。这个肠产毒性的大肠杆菌呢，会分泌一种的肠毒素，它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出现像水泵一样，向肠道内大量的泵出水分和钠离子以及氯等电解质，从而呢引起水样便。它通常和我们旅行啊，包括喝水。

0: 清水呀、或者是吃路边摊呐、食品卫生条件有关呢啊，包括呢，尤其是在夏天热带地区卫生条件差的地方，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这种腹泻呢，典型就是呢，比如说水样便次数多、量大，严重的时候呢，像倒水一样哈，伴有腹部的绞痛和恶心，但通常不发烧或者仅低热。它是旅行者腹泻和发展当中啊，这个婴幼儿腹泻当中最常见的病因了之一。那么重点的是什么呀？及时的补充口服补盐液啊，补液盐，防止脱水。一般3到5天可以自行好转了，不推荐常用使用抗生素，以免增加耐药的风险。
0: 这种的这个水样便啊，其实也是很多人都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上吐下泻的不舒服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包括呢，一般就医了，医生也会给我们开一种的补液盐，您可以正常的去服用一下，防止我们脱水。另外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讲，要特别小心的一种这情况，就是偏爱找小宝宝的一种呢，就是蛋花汤样的稀便。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的菌群呢，它特别偏爱于2岁以下的，特别是6个月内的宝宝。它呢不会分泌毒素，而是直接的钉在了这宝宝的小肠壁上，破坏了微绒毛结构，导致营养和水分吸收障碍。那宝宝一旦感染之后呢，会出现一种特别表现特别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吸水样或者是蛋花样的这样的便，同时伴有呕吐、地热以及烦躁、哭闹。那孩子表达能力比较有限啊，所以说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种蛋花样的便的时候呢，要观察一下精神状态，包括吃奶的情况以及尿量和眼窝是否凹陷。孩子其实也特别怕脱水，那一旦脱水的话进展也是极快的。那出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第一点，您要及时就医，预防脱水。同时呢，可以适当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来使用敏感抗生素。家长呢，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不就是拉个肚子吗？这个成人吃止泻药，那是不是孩子也能够吃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哈，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致命。
1: 第三种是假痢疾，粘液脓血便发热。这个肠侵袭性大肠杆菌像痢疾杆菌一样直接进入到这个结肠黏膜上皮，引起炎症，表现为呢，比如说大便呢含粘液和脓血，这个痢疾厚重，就是想拉拉不干净，蹲半天厕所只有少量一些出来，伴有着发热和腹痛，与这个细菌性痢疾几乎是无法区分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确诊后呢，遵医嘱使用呢敏感的抗生素，千万不要自行购买的一些比如说氟派酸这样的药物，当前耐药率较高，用错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延长病情。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相对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让我们觉得还能够承受，但是反反复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这种呢就属于顽固户了。肠集聚性的大肠杆菌的特点，它就是容易粘附，它会在我们的肠壁表面像钉钉子一样牢牢的附着着，而且呢会持续的释放毒素，引起慢性的炎症。尤其是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免疫力低下人群，以及营养不良的人群，特别容易出现这类的腹泻的表现呢，就是持续性的水样便，包括粘液便，同时要超过14天，并且伴有恶心和腹痛以及低热。应对的方法哈、就是要注意，如果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超过1周了还是没有好转，或者超过2周了，那你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同时做一下这个粪便培养或者是药敏试验。只有明确了这个致病菌以及敏感药物之后呢，医生才能够给我们找到一个更准确的治疗方案。
1: 第五种是便血急症，鲜血便或者是洗肉水样便最凶险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呢，或者是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是最危险的一类了，释放的那个毒素呢，或损伤肾脏微血管。它的欺骗性呢，在于早期表现为水样便或者剧烈腹痛，体温正常或仅微微的发热，1-2天之后呢，病情急转直下，大便迅速转为鲜红色或者洗肉水样的血便，腹痛加剧，甚至可能引发呢溶血性的尿毒综合征，致死率呢是5%到10%，尤其威胁5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年人，因此这类的腹泻绝对不能轻视。
0: 当然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类的就是血样便哈，您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分析，看看整个人是否会出现不适的反应，以及回顾一下过去我们的饮食可能吃了哪些食物。你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前一天可能吃了太多的这个火龙果，那也会导致第二天我们在排尿或者是排便的时候出现这个红色的颜色。所以说如果说您回忆了一下最近没有吃这样的容易染色的食物的情况下，并且身体 体已经出现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就医了。那这类呢，应对的重点就是在于一旦出现了这个血样便，并且伴随着剧烈的腹痛，看一下是否有发烧，这种情况下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说自行服药了。
1: 所以呢，我们要拒绝呢这个让自己呢这个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发生在身上。从小就知道饭前便后要洗手，同时为了能够从源头上制止我们这样情况发生，那就是病从口入，在食材上卫生上也得下足了功夫，做好选择。
0: 尤其是现在正值的是夏天，温度呢依然还是很高，您这没吃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去保存好，放到冰箱来冷藏。同时呢，在冰箱里也不是说就是保险柜了，您如果说超放的时间过久的话，再来食用也是有这个生病的风险的。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场舞噪声扰民呢，这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呢，现在迎来了法治的重拳。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9: 其实呢，除了广场舞装修的噪声法典呢，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的去控制这个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周边的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这些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税的缴纳范围啊。有的网友提问啊，说公司平时给他报销的这个交通吃饭的费用，自己这一笔费用要不要交个税呢？其实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凭出差人实际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司费用予以报销，那这一部分是可以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呢，对于单位以差旅费的名义发放的工资性质的补贴， 纳入工薪所得，要交个人所得税。
9: 嗯，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下列不属于工资薪资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是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资所得的这些项目的收入是不征税的，其中就包含了差旅费津贴和误餐补贴。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表明当中啊，说的是指财政部门的一个规定哈，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个人啊因公在城区或者郊区工作，那不能够在单位就是工作单位或者是返回就餐，那确实是有需要在外用餐的，那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用餐的误餐的这个顿数按规定的标准去领取误餐费。那么一些单位呢，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员工的补贴和津贴的话，这些啊应当并入到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即征个人所得税。
4: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京落地的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领取的额度呢是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的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也进一步规范了资金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9: 对，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多地还积极地同步了优化了支取的一些规则，提高了公积金的提取频次，也是进一步地释放了资金的灵活使用的效能。其实以往呢，不少城市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商业贷款，执行按年度提取的这些模式，那么一年只能够提取支取一次。那从8月15号开始，你像湖北武汉就正式实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像这个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那么可以按月去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的总额呢不能够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款的这种压力。
4: 哎，对，当然了。像广西柳州呢，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还增设额度跨年结转的机制，当年没有用完的可以的提取额度可以顺延到下一年继续来使用，这样的话像闲置的一些额度就避免了浪费。而且专家也说了，各地政策呢有些不一样，但是都立足于公积金的民生属性，也体现了民生向导在支持力度啊方向上都变得越来越灵活了。
9: 对，从最开始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叫做从按年去提取，然后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按月可提，其实多地这个政策调整的一个核心就是让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支取节奏能够匹配咱老百姓最为真实的一种资金支出的节奏。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啊，灵活提取不等于你无限制的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还有您个人账户的余额约束。那么各地的细则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包括咱们缴存职工办理前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的规划来使用这笔资金。
4: 是的，关于住房公积金呢，我的体感可能相对来说更明显一点。我是刚工作的那头2年，知道这住房公积金呢只能用于你买房的时候才能用。到后来呢，哎，第3年的时候发现，哎，政策变了啊，现在呢你租房也能用公积金里边的钱，但是呢有一定的额度上限。到现在呢，你看咱们家里边的装修也能够提取公积金里边的钱，就能减少这个大家觉得啊公积金放那是一种浪费。
9: 对，
4: 现在越来越灵活了。而且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家庭的互助机制。很多地方开放了代际互助的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呢从原来的哎只能自己用，自己一个人可以用多用途的，现在变成了全家都能用。
9: 没错，像这类代际互助新政呢，也是精准的去补齐了以往咱们住房公积金使用的这个短板，也破除了家庭成员使用的这种限制，可以说是盘活了家庭闲置的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一个改善需求，实现了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这种升级。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呢需要去提前核对属地的一些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
4: 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最近新增的500多个电子警察。最近呢，新增的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呢，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了。像咱们顺义区的，你像木孙路、还有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了511。

0: 一个电子警察，重点查哪几类呢？禁限类的，骑车不系安全带，这个开车不系安全带，还有开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的，还有闯红灯、超速这些违法的行为。
1: 对，在这些重点监测的交通违法行为当中呢，其实开车不系安全带啊，是不少驾驶人特别特别容易忽视的一类。那有的人就认为了，说哎，市区道路车速不快，或者说哎，我就是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这个地下车库等等，就是行程短呀，我速度我也没开那么快，倍儿慢，对不对？就是即便发生一些碰撞，这风险也不高，所以没必要去系这个安全带。但是事实上，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和您行驶的距离长短没有必然联系。短距离低速行驶同样会发生意外。
0: 对，你看，其实大家认为啊，这风险不高，但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
1: 是的。
0: 所以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低速行驶发生事故之后呢，有的后排乘客没系安全带不幸身亡，是因为一辆网约车它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驾驶人分心发生了交通事故，没系安全带，结果呢就低速行驶，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但你也不知道可能哪一个姿势不对，或者车上的一些物品的摆放位置啊，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安全它没有什么短距离长距离的分别，安全带也没有低速的例外啊，咱们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好了，下车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才是把安全带给解开，安全带安全带就是保护咱们的安全。
1: 说到安全这个事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戴头盔的事儿啊，这个最近啊，在北京的一个这个路口啊，同一个路口，这一上午啊，接连的拦下了3名骑车人，原因是为啥？他们都没有戴头盔，而且这个理由啊，我上午看到的时候，着实是笑得我肚子疼，五花八门。你知道吗？有一种什么即视感啊？就像上学的时候，老师问你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我作业忘带了，我作业落家了。老师，我作业那个被小狗狗给撕碎了。老师，下雨，我作业湿了。就这个理由真的让人有点无语，就是同等，我感觉这两者可以关联到一起。
0: 对，
1: 就是你作业不是给老师写的，你头盔也不是给交警戴的，
0: 哎，没错，
1: 你就找啥理由啊？哎，我们来看一下这理由都有多奇特啊！上午9点多的时候呢，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个没有戴头盔的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哎，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说啥呢？我刚植完发。不能戴头盔，
0: 哎，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是不是
1: 什么道理呀？啊，你这是戴头盔这个事儿，跟你要植发了，那咱就坐公共交通或者咱腿着行不行？对不
0: 对？
1: 你看，同样因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一个骑车人啊，他对于自己的错误呢，怎么说呀？多多少少啊，也让人有点就是无厘头啊，啥呢？也是推给了头发。
0: 他说，刚洗完头没法戴。
1: 哎，
0: 戴了之后这头白洗了
1: 啊，然后紧接着啊，又有一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同样被拦出了，他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仨字儿，太热了。
0: 哎呀，这夏天好像用这个理由的人还不少，
1: 太离谱了，不戴头盔。
0: 所以大家的这个理由啊，千奇百怪的啊，有一些呢是出门拧这个电动车那个把手的时候就想着啊，我得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如果被逮了啊，没有被逮行，安全到达。
1: 这事儿真的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戴。
0: 是的，
1: 这就跟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你要是不写作业，那可能这个知识你掌握的就不够牢固。现在这个不是说小时候写作业那个事儿，你不写了你这知识点，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掌握，我日后可以通过补习的方式啊去再重新掌握。这头盔是关乎生命安全的问题，那谁能保证哎我次次都那么幸运，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对的。
1: 所以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所以把这个安全头盔啊，咱们一定得戴好了，而且还得戴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呢，不再是原来的选择题了，是必答题，咱们一定得戴。如果被违反了规定啊，咱们会被处以警告或者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量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其中没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所以说，通过数据能看得到，不戴头盔 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我在网上多次看到了有一些视频，正是因为骑乘人他戴好了安全头盔而躲避了一些关键的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很多网友在评论区也是看到这样的案例，觉得头盔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他如果没戴头盔，这一劫他肯定过不去。
1: 嗯，而且呢，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报告，正确佩戴头盔是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的风险的。
0: 嗯，呼吁大家一定要戴好头盔。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天空云量较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至20日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整体雨量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7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6: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6: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顺义区第3批2026年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李建云的故事。李建云，女，1966年12月生，群众，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村民。李建云是一名普通农村家庭主妇。2014年，她将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69岁叔叔接到自己家中悉心奉养，用滚烫的亲情为叔叔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从一日三餐的热汤热饭，到生病时的昼夜看护，他把自己
9: 当成了叔叔的亲闺女，静心守护着他的晚年时光。李德友老人是李建元的叔叔，一生未娶，膝下无一，原独自居住在距李建元家500米的老房子里，而且身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仅靠每月800多元的农业户口补贴维持生计。2014年3月，叔叔因慢阻肺病和心脏病愈加严重，吃饭翻身都喘个不停。看着叔叔颤颤巍巍的身影，李建云坐不住了。李建云自己没有固定工作，丈夫也只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日子过得本已拮据，但她与丈夫仍决定把叔叔接过来照顾。短短两天后，李建云就把自己和丈夫居住的正房腾了出来，接叔叔住了进去。正房敞亮，采光好，叔叔住在正房心情也能好点。李建云说，这一住就是12年。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李建云从没有委屈过叔叔。屋里没有多余的家具，但吸氧机的指示灯却常年亮着。李建云几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可叔叔碗里的鸡蛋和牛奶却从未断过。为了给叔叔治疗慢阻肺，他精打细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天气凉了，老人膝盖经常疼，他就自己缝制棉裤，还不忘在棉裤的膝盖处垫上厚厚3层棉花。村里人劝他，建元，你自己日子也紧吧，何必这么苦自己。他摸着叔叔的手说，我叔这辈子苦，没享过福，只要我在，就不能让他冻着饿着。李德友常年受慢阻肺心脏病折磨，时常咳喘咳血，吃饭翻身都喘得大汗淋漓。看着侄女日夜操劳，省吃俭用照料自己，老人满心愧疚，偷偷藏起全部药物，执意放弃治疗。这天，李建云端来午饭，准备喂药时，却四处找不到药片。他心里一紧，蹲在床边，双手裹住老人冰凉干枯的手，声音微微发颤，叔，您是不是把药藏起来了？老人猛地扭过头，肩膀不停哆嗦，泪水砸在被褥上，沙哑的哽咽，别治了，我就是累赘，吃药洗氧处处花钱，大小事儿全要你伺候，实在不想拖累你们了。李建云眼眶瞬间泛红，拿毛巾轻轻擦去他脸上泪水，温柔拍着老人手臂，语气恳切又坚定，叔，辛苦劳累我都扛得住，我最怕您自暴自弃，坚持治疗就能缓解喘憋，日子总会轻松些。听了这话，李德友慢慢从枕下摸出药片，紧紧攥住李建云的手腕，哽咽点头，承诺今后一定好好配合治疗，不再放弃。村里知道李建云家的情况后，很快就帮叔叔办好了镇级高龄补贴、村老龄津贴，每月能多领200多块钱。镇里还将李德友老人纳入镇级医疗费用二次报销政策的保障对象，药费也能报销不少。镇里的卫生院还跟老人签了家庭医生，为老人提供体检服务。有了这些帮衬，建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总愁叔叔看病花钱，现在大家一起帮衬，我能更专心伺候他。一次，叔叔突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虚脱地靠在李建云肩头， 送医途中，叔叔再次呕吐，瞬间溅满了他的外套，刺鼻的酸腐味弥漫车厢。李建云却毫无躲闪，迅速脱下脏外套塞进包里，用袖子轻柔地擦拭叔叔嘴角，柔声安抚叔，马上就到了，您再忍忍。到医院后，他不忘多塞给司机洗车费，转身就背着叔叔跑进急诊室。他顾不上自己袖口残留的污渍，穿梭在挂号处、缴费窗口、化验室和住院处之间。住院期间，叔叔没胃口，李建云便每天清晨变着花样做清淡菜肴。半个月后，叔叔康复出院，责任护士忍不住感叹，大爷，您这侄女真细心，这半个月我每晚查房都见她给您擦脸按摩，没睡过一个整觉。李德友看着侄女忙碌的背影，眼眶微热，露出自豪又心疼的笑容。是啊，建云这孩子虽说不是亲生闺女，却比亲闺女还要贴心。李建云的付出看似很普通很平凡，但是12年的陪伴已让这件平凡的普通事变得伟大。他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叔叔的晚年，用粗糙的双手缝补了岁月的寒凉。他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最平凡的坚持告诉我们，亲情是这世间最温暖的港湾。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办结婚证啊，您会发现办结婚证的这个政策越来越宽松了，而且越来越灵活了。原来呢是必须得到户籍所在地去办，
1: 对，
0: 现在呢
1: 一方的户籍所在地，
0: 对，现在呢就没有这个规则的限制了，而且您发现了办证的场景越来越多元了。
1: 嗯，
0: 最近有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榜，是什么呢？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我第一反应是，谁上班的时候还临时办个结婚证去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站点，它不一样。它的站点名字叫幸福吧。
1: 嗯，
0: 哎，幸福吧，
1: 幸福吧，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就幸福吧。
0: 这是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呢，入驻到了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的幸福坝站，这成为全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点。我觉得大家现在结婚呢，不再是说只走个流程了，而更讲究。我们领证的时候也请个人来给我们拍拍照，
1: 有这种仪式感。
0: 对，
1: 我的朋友圈就发现了，像我是属于结婚特别早的那种类型的，就没有赶上这一波就是仪式感的感觉。我发现现在好多就是领证的那天，姑娘会戴一个头纱，披一身白衣，穿一身白裙子，然后男生可能就会收拾的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衬衫呀、什么，手里拿着一个手捧花，两个人坐在那儿等待那个章盖下去的那个拍一张，然后走出来之后在民政局门口一张，还有宣誓台一张，就各种那种角度的那种仪式感挺好的。
0: 对，就是一个生活片段的记录。而且现在大家拍照也更喜欢什么，纪实类型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抓拍为主。这种抓拍呢更让大家能感觉到，通过一张照片就能看到一个故事的发生，
1: 回忆过去的时候拿出来翻一翻也挺好的。
0: 对，你看现在结婚场景真的越来越多元。咱们刚才说的是地铁站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把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呢开进了公园、旅游景区、商场、游船、音乐节、银行、雪山，这些场所都有。
1: 对，我知道一个在我们家那边、然后在大连那边有一个游乐场，它里面有一个婚礼殿堂，其实那个以前呢也是对外开放办婚礼的，然后现在呢它在那儿也设置了一个就是婚姻登记处。还记得在也是在回家过年的时候，是在一个葡萄酒庄园当中，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空地上，然后我看到那儿挂了个牌子婚姻登记处，我当时愣了，以为就是一个景观，
0: 你以为说是类似于那种网红打卡点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就类似于那种，我以为是这样的，后来才知道那真的就是民政局下设的一个婚姻登记点。
0: 对，一点没闹。你看啊，其实有一些地方还真是这样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像天津河西区民政局就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泗水道支行，启用东海婚姻登记处泗水道爱情主题银行服务点。而且仅在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个工作日来受理业务，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银行就能办结婚。这个就能办领结婚证的地点。
1: 你像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在音乐节举办期间，他会提供一个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哎，我总看那个网上演的那种，不是演的啊，网上那种切片，就是参加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然后等到他唱哪一句关键词的时候，然后男生给女生戴上了这个头纱，
0: 对，
1: 然后掏出了戒指求婚，现场大屏就切到了他们两个就是面前，然后哎，你看这会儿走，我们去领证，然后镜头刷一拉又拉到了哎，现场有一个这样一个结婚登记点，我觉得挺好的。
0: 对，确实啊，一条龙服务很浪漫啊，爱情一点都不耽搁。
1: 没错。
0: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把歌选好了。有时候有些歌选错了，他可能哎，没有那个氛围了。
1: 但是，身为一个结婚人士、已婚人士啊，温馨提示各位，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一时冲动，一定要慎重做决定。
0: 对的。
1: 既然选择了和他要步入婚姻殿堂的话，那就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明天七夕节估计也会有一些朋友选择在七夕这个好日子当中去完成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刻啊。另外呢，白塔寺管理处也发了消息，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家不仅是在七夕当天可能会有这个领证这项活动，也可能会在七夕当天呢去感受一下 不同地方的七夕活动。
1: 嗯，
0: 像白塔寺呢，管理处将会在七夕节当天会延时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晚上6点半停止售票入馆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去白塔寺的需求的话，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参观时间。也相信呢，咱北京的各大景区景点呢都会有相应的延时服务。如果您想去哪儿，一定要提前查清楚咱们几点到，路线的规划、行程的规划一定要比较合适，
1: 打好提前量，
0: 因为明天人会比较多。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儿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下班路上的情况。李警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驾驶电动三四轮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老年代步车、电动三轮车的人员多为老年人，缺乏安全意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随意变道，更有人图一时方便违法载人，乘坐者往往是自己的亲友家属，一旦发生事故，会对整个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据不完全统计，老年人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发生事故的伤亡率可达45%，因此拒绝驾驶老年代步车以及乘坐非法营运的老年代步车，切勿轻信老年代步车不用挂牌照、不用考驾照的虚假宣传，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2: 再见。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双
1: 方向上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大学生信用免押有关系的。其实这信用免押金呢非常的好，就是咱们的比如说用支付宝支付的时候，他会看你的芝麻信用分到达了多少分，咱们呢就能免除相应的押金。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省了一笔钱。
7: 其实不管大学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呀，很多啊，比如说充电宝免押金。
6: 充电宝免押金。
7: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购物平台当中，你的这个信用分特别高的话，可以先用后付。就是先零元支付，然后等你确认收货的时候自动再扣款。
6: 哎，对。
7: 嗯，
6: 还有一种信用免押金是租相机的时候。
7: 对，
6: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呢，出去玩用手机拍吧，总感觉质感没有那么的好。那如果买一个相机呢，或者买一个专业的运动相机呢，能够满足自己全方面的需求去记录生活。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用免押金去租相机的话，那确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不用再想着，哎呦，我这生活费本来就有点紧巴，出去旅游的费用呢也紧巴。你再从哪儿去薅一笔钱来作为押金去支付呢？这时候，哎，信用就派上用场了。
7: 对，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吧。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去跟你说不花钱你就能够租到运动相机，心不心动？跟谁谁都心动，我听着我都心动。那么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
6: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租赁的过程。他是通过租赁平台和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了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了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那租期满了之后呢，吴某却把它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说啊，我按照约定发货了呀，但是呢这大学生钟某啊，他逾期不归还相机。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咋回事儿。原来呢，钟某啊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的，约定以零元的方式租机。那么这名案外人呢，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可以说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身份。
6: 这个信用免押就已经，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福利方式了啊。但是这个零元去租，他是为什么能够相信他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本人说啊，在互联网平台发现了的，然后呢，这案外人说啊，在这里呢，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相机。小钟呢一想，哎呦，零元租挺好的呀，心动了，就向这个人去租了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都签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就是案件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7: 就是那个中间人。
6: 说说，对，这中间人呢，这算盘早已经就打好了，
7: 对，
6: 置身于这个事件之外，而且呢也不受合同约束。
7: 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么真正下单又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到底是谁呀？那收货地址又是被谁给修改的呢？
6: 来看一下，根据原告在案件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啊，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呢，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呢，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就是 他的地址，而不是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所以呢，这个真相就这样揭开了。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呢，就是中间人，相机呢自然就寄到了中间人的手里。他得手之后呢，随即就失联了啊，也不联系小钟大学生，也不联系商家了。所以呢，商家没办法呀，只能根据合同向大学生钟某去追讨。
7: 对，那么交付这个符合约定的租赁的这个东西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那么现在有证据清晰的显示了，那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这个东西，那么他履行的行为是不符合规范的。那么先履行一方履行的这个债务是不符合约定的，那么后履行的一方就有权去拒绝他的这个要求，对不对？
6: 嗯。
7: 因此呢，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是不负有返还租赁相机或者是赔偿损失的这个义务。
6: 嗯，是的。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啊，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钟某呢，从一开始的心动到最后成了被告，这段经历呢，背后其实有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这个非常清楚了。
7: 嗯，
6: 先是在平台发布啊，在我这免费租什么高端的摄影设备器材，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然后呢，第三人在冒用大学生的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个电子合同的链接，说啊，这是我们的流程，诱骗大学生。

0: 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下交易，咱们都应当要小心经营。
1: 另外在这种数字时代呢，咱们的这个电子签名啊，更是我们的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这种契约精神呢和风险防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那远比一时的这种新鲜体验更为重要啊。那我们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说火灾发生的时候要往高处跑。
3: 停，这是一种太过于常见的误区了。
2: 对，往高处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会听到呢？
3: 洪涝灾害。
2: 对，还有发生山洪啊，山体滑坡的时候，咱们要向两侧的山体的高处去跑。
3: 没错，
2: 这个做法才是正确的。所以呢，像一些安全相关的提醒，咱不要随意的去嫁接，一定要多多考虑。为什么不能往高处跑呢？其中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雾上升的呀，火灾产生的烟雾都是往上跑的，如果你往高处跑，这不迎着烟雾去跑吗？
3: 对呀，
2: 有可能越往上跑烟雾浓度越高，而且火灾发生的时候最致命的不是火，是烟。
3: 对，
2: 产生的烟雾容易让人窒息，这才是最关键的。咱反而去跑到更危险的地方，这不让自己陷入到更危险的境地吗？
3: 同时你像这个一些装修材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毒的气体释放，
2: 对对对，
3: 也会导致我们中毒。那还有一个，为什么告诉大家火灾发生的时候不要往高处跑？因为逃生路径它就受限了。你在建筑物当中你往高处跑，那可能会使你离这个安全出口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同时也增加了逃生的难度。高层建筑的顶部通常是没有足够的这种逃生设施的。
2: 对，还有一点呢，是高层建筑的顶部通常呢咱们上不去，出于安全的考虑嘛。
3: 对对对。
2: 另外除了烟雾上升，逃生路径的受限，还有是热量。火灾产生的热量它会迅速的上升，和咱们开空调是一样的。
3: 对，
2: 咱们说夏天开空调，这冷风呢要朝上吹、这样冷空气会下沉，热空气呢会向上走，
3: 上
2: 这样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同理可得，火灾发生的时候热空气同样是向上聚集的，所以您越往上跑感受到的热量也越多。
3: 所以呢，正确面对火灾，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注意事儿啊。首先第一点，遇事不要慌张，一定要保持冷静，冷静下来才能够想清楚自己的思路，接下来该做什么，会做一些理智的决定。
2: 比如说这就很理智，进入建筑物之前呢，咱们要注意一下紧急出口的位置。如果一旦有紧急情况，咱们能快速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3: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姿势啊，一定要是低姿态的那种匍匐前进。如果烟雾弥漫的话，咱就尽量保持身体贴近于地面，因为地面附近的这个空气呢相对来说要清新一点，可以用这个湿布啊捂住口鼻来减少烟雾的吸入。
2: 同样在火灾期间呢，电梯可能会失灵或者因为断电而停运，咱们就可以使用楼梯逃生。如果没法立刻逃生的话，关闭门窗能够减缓火势或者烟雾的蔓延，并且呢咱们还可以用湿毛巾把门缝给堵住，防止烟雾侵入。
3: 对，
2: 如果被困了，咱们尽量通过窗户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发出求救信号，来吸引外界的注意。
3: 另外呢，一定要遵循消防的指示，听从消防人员或者是安全人员的指示，因为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能够给大家去提供最佳的一个逃生建议。一定要记得听从消防的指示。
2: 总的来说呢，在火灾当中啊，一个错误的逃生选择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发生，所以未雨绸缪，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多积累一些科学的正确的逃生方式，能够提高我们在火灾和其他的突发应急灾害当中生存的几率，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的生命安全。

0: 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1: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居家甲醛污染源清单速查。近日，多地出现市民因家中大量囤积手办、动漫游戏 IP 周边出现甲醛中毒症状就医的情况。我以为是幸福晕了，结果是甲醛中毒了。这句调侃折射出不少爱好者对周边产品甲醛隐患的担忧。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物件都可能释放甲醛，居家环境也可能暗藏风险。哪些物品属于高危释放源，又该如何做好防护？这份指南为大家梳理清楚。不少快递站点甲醛浓度远超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纸制品本身一般不含甲醛，但生产加工环节会带入污染物，纸箱表面防潮防水涂层印刷油墨会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机物，部分商家使用的劣质胶带、塑料包装也会引入有害物质，废纸加工的回收纸板若处理不达标，也会残留前期印刷带来的甲醛。除快递纸箱外，不少日常用品也暗藏甲醛隐患。初检显示，多款捏捏乐玩具检出甲醛甲苯等挥发物，小作坊产出的手机壳使用工业胶水易造成甲醛苯系物超标，毛绒玩具生产使用的固色剂、粘合剂含有甲醛，通常颜色越鲜艳风险越高。合格仿瓷餐具本身安全，但盛放高热酸性食物时会加速甲醛析出。甲醛属于一级致癌物，长期接触会诱发鼻咽癌等疾病，它无色，带有刺激性，人体接触超标甲醛会发出多种预警信号，人体容易产生头晕、头痛、浑身乏力、失眠、食欲减退、呼吸不畅等缺氧不适，还会引发咳嗽，严重时出现发烧、黏膜水肿，皮肤会产生过敏反应，脸部、手颈部瘙痒、起红疹，眼睛也会出现干涩、酸胀、无故流泪等刺激症状。出现以上情况，需要警惕室内甲醛超标。想要规避甲醛伤害，可以做好几点防护：要坚持勤开窗通风，净化室内空气，不要在室内大量堆放易释放甲醛的物品。甲醛可溶于水，室内可摆放清水水盆，也可选用合规甲醛净化喷剂辅助降低污染。选购商品拒绝三无产品，留意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完整标识。遇到刺激性异味、香味浓重、色彩过于艳丽的玩具文具要谨慎选购，优先挑选标注环保安全、符合民用标准的产品，远离来路不明的工业原料，使用这类物品时做好防护，不要让儿童独自接触，孕妇及体质敏感人群尽量减少接触，守护居家健康。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3: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前路从没有一成不变的困境，所有的暂时的蛰伏都是在积攒向上向前的底气。
1: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啊，不必去纠结过往的一些得与失了，也不要去畏惧一些未知的挑战，就踏踏实实的去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一直保持着热爱和专属于你自己的定力，持续的去生根，稳步的前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时间终会去见证所有的坚持的价值，你想要的成果终会在前方如约而至。
3: 今天最后一首歌叫《果实》，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4: 神经给你暂时的，给你暂时的玩具，爱一个。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16日，作为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的重磅环节之一，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经过层层筛选，20个优质项目从全国众多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是中国口腔医学领域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的创新创业专项赛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口腔

0: 院联合主办，核心目的是以赛促创，以创促转。大赛聚焦口腔医学临床需求与科技创新，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点评的形式，参赛团队在集中展示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价值同时，接受现场评审专家的专业评议。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以扎实的科研功底与清晰的转化路径赢得了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可。进入总决赛的项目涵盖口腔材料、种植技术、数字化诊疗、正畸矫治、修复等多个方向，集中反映了当前口腔医学领域围绕临床问题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探索的积极实践，充分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青年人才与创新团队的活力与潜力。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科研处副处长苏红介绍，获奖项目可以优先入驻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有国家级的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提供一站式检测服务，帮助项目从研发顺利走向产业化。我们也联合顺义区政府给予全程的转化指导，包括研发技术支持、产品注册代办和入院对接，并给予市区两级政策支持、人才落户和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支持。顺义区将继续充分发挥生命健康产业基础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产业承载，开放发展优势，持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加强政策支持、产业协同与资源链接，借助全国性口腔产业大会赛事，积极发现和培育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助力口腔医学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在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提起村民李建云，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叔父李德友，从一日三餐的热汤热饭，到生病时的昼夜看护，从省吃俭用保障医疗，到耐心开导重燃希望，他用超越血缘的亲情为老人撑起温暖晚年，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人间大爱。李德友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住在村里的老房子，并且长期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折磨。2014年3月，老人病情急剧加重，吃饭翻身都能让他喘得大汗淋漓，生活几乎无法自理。看着叔父颤颤巍巍的身影，李建云坐不住了。她没有固定工作，丈夫是一名环卫工人，家里日子本就拮据，但夫妻俩一商量，当即决定把老人接过来。李建云把自己和丈夫住的正房腾出来打扫干净，接叔父住了进去。李建云说得轻松，他说正房敞亮，采光好，我叔住进去心情也能好些。这一住就是12年。李建云家的陈设简单，可舒服的吸氧机常年运行着，他自己几年不舍得添一件新衣，叔父碗里的鸡蛋牛奶却从未断过。入秋之后，老人膝盖酸痛，李建云就亲手缝制棉裤，膝盖处特意加厚棉花，一针一线缝得密实。看着侄女为自己日夜操劳，李德友心里过意不去，一度情绪低落，并且偷偷把药藏了起来，不再吃药。李建云发现后，坐在床边反复劝说，叔，钱的事您别操心，病该治还得治，您好好的比啥都强。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老人才重新配合治疗。这些年，镇里也伸出援手，为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老龄津贴，落实医疗二次报销政策，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体检服务。李建云说，现在有了大家的帮衬，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也能更专心地伺候他。12年朝夕相伴，12年倾心守护，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李建云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超越血缘的亲情与大爱，让孝善温情在乡间久久传递。李建云表示，我没觉得自己做了啥了不起的事，他是我叔，我不管谁管，这么多年守在身边，看着他每天能好好吃饭睡觉，我心里就踏实。人都有老的时候，做晚辈的尽这份心是应该的。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15点， 顺应好风气，最美志愿者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主题活动将举办。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将走进汉之桥湿地公园，与市民一起守护湿地生态。这场践行生态保护的公益实践等你参与。芦苇浩荡，水鸟栖于湖面，活动将邀请120名志愿者跟随张颂文的脚步，走进这片顺义的城市绿肺，共赴一场人与自然的公益之约。张颂文将与他的朋友们一同投身公益，共同守护城市生态。现场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树木修剪等志愿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共建美好顺义，践行志愿精神，传递顺义好风气。期待每一位热爱自然的你一起守护湿地生态。8月19日15点，我们汉之桥湿地公园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兴泽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北京市13家企业21个案例上榜，其中顺义区4家企业的5项高端整机装备成果入围，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智能汽车、航空航天、大型船舶等重点领域。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入选案例为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应用于大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转子房结构、转子房环构件数控高效加工。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是我国大型电力、核电、风电、航空航天、大型船舶和大型冶金与矿山特种装备等相关行业发展的急需装备。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的回转工作台直径11.5米，承重400吨，龙门通过宽度12.7米，在一次装加过程中完成3维复杂曲面的车险复合加工，加工精度对标国际顶尖装备，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可满足新能源电机轴套、主轴套筒等内外圆精密零部件的高精高效复合膜销需求。 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膜销主轴系统采用双电主轴并行布局，通过静压数控转台与高精度工件主轴协同构成复合加工单元，实现一次装加，完成外圆内孔、端面、锥面等多工序磨削。北二机床通过攻克高精度数控内外圆复合磨床，在整机结构优化、精度分配、工艺数据库与智能软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成功打破在三行一车领域高精度轴套类零件长期依赖进口设备的局面，实现了对进口高端磨床的实质性替代。北京工研金机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M800HA 高精度卧室加工中心，产品首批首台首次应用于机床领域精密箱体类零件加工，还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模具制造、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 M800HA 高精度卧室加工中心是一款高精度、高动态性、高热稳定性的精密卧室四轴加工中心，具备四轴联动功能，能够进行复杂曲面及多面加工。机床采用正梯形高低轨结构，突破整机结构设计、关键部件自研自制、精密制造及装配等核心技术，采用四杠中空内冷和电机断面冷却水道结构，配备主动温控系统，大幅提高加工精度和热稳定性。机床直线轴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优于国外同类领先产品，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机床行业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2个案例入选。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是机床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四轴超精密复杂光学元件加工设备，面向航空航天、对地观测、光学模具、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可满足精密光学元器件超精密加工需求。核心功能部件均为自主研制，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在超精密加工装备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封锁。 通用技术另一入选案例为惯性器件数控精密模抛复合机床。惯性器件数控精密模抛复合机床为五轴机床，系统搭载粗模、精模、抛光和刀具修整等功能，关键功能部件采用全液体静压支撑技术，可实现极低速、微量、近极及近极中极低的跟随误差。垂直轴采用滚珠丝杠传动，配置声发射传感器，实现对刀防碰撞，配备高精度液压正颈夹头，用于弓箭加持。整机一体化集成设计，可实现整体起吊，并搭载大流量恒温冷却适应技术，以适应各种光学材料的超精密磨削加工。顺义区将持续放大工业母机产业集聚优势，进一步强化对下游重点产业的核心加工支撑效能，推动各类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

0: 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呢，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

0: 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7: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9: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0: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7: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

0: 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

0: 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默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莫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10: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1: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京开幕，首发新品突破150款。
0: 北京亦庄发布 AI 人才8条，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获500万元支持。
1: 国务院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增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
0: 北京平房院落标准化更新方案出炉，直击民生痛点。
1: 本市抓紧雨后黄金期防蚊灭蚊，网红灭蚊神器上岗。

0: 九条公交计划调整，北京大一路拟增设六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规模全面升级，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30%，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同期博览会参展企业超300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专家指出，机器人正从程序控制向自主感知决策的智能化跃升，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今年上半年产量已超4万台，预计全年突破10万台，迈入规模化应用阶段。银河通用将在大会上发布灵活双足机器人，维景智能将推出智能焊接与采摘机器人，新研科技会展示家庭陪伴机器人，覆盖工业、农业、家庭等场景。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15、1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更好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完善3地联合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更好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促进通行圈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完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以绣花功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难题重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公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3-4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强化协调调度，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研究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探索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并重的经济调度框架，健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领域调度机制，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慎终如始抓好防汛工作，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日前，市人大各代表团陆续开展年终集中活动，活动邀请市政府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之后，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活动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就推动15五规划落地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
2: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 记者在赛前探访了三家位于中关村巨深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中的好帮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瑞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编码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4: 在2024年、202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也就有10几20台。同时呢，横向来看整个行业， A 厂家和 B 厂家肩关节的位和腕关节的位，大家有部分相似性出现，大家用同一款或相似的1到2款就可以收敛整个行业。
3: 机器人如何学会做家务？走进诺亿腾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冯杰正身穿布满27个惯性传感器节点的全身动捕服，反复做出抓球运球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发力都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流，映射到一旁的机器人身上。
5: 那这样呢，机器人呢其实就可以和我同步的运动，这样呢就叫机器人的全身摇操作，可以通过这套解决方案呢来去真实环境内去操作一些真实的人类需要去应用的复杂任务，然后来去给到机器人去做训练和学习。
3: 如何让机器人更智能？这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诺亿腾构建了3类数据采集体系，一是运动数据，教机器人保持平衡，站得稳，跑得稳；二是操作数据，教机器人倒水、叠衣、拧瓶盖；三是环境交互数据，教机器人在陌生家居场景中自主判断、灵活应对。据诺亿腾机器人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现目前公司的数据年产能已达45万小时，但这只是开始。
6: 现在的数据是极其稀缺的状态，最简单的一个把杯子从 A 点拿到 B 点，这现在看来有很多机器人在做这类 demo 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它真正的到实际的场景中去，当场景发生泛化，光照发生泛化，各种真实场景中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完成率还是会有些问题的。所以这类最简单的数据类型都需要不断地再去积累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数据集才可以。
3: 数据之外，机器人要真正独立完成任务，还需要具备一颗能理解世界的大脑。无界动力做的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7: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来去做咖啡，柜台外是我们机器人来去开展咖啡的端送、桌面的整理、桌椅的归位。我们也一直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2026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我觉得今年我们会看到一个0到1的突破，机器人真正开始在大家看到的工业商业场景中开始有落地。
3: 从跑步科板到超越人类速度，从春晚扭秧歌到在咖啡店里打工，机器人的进化正从作秀走向干活，而这场进化的背后是硬件、数据与模型的3重奏，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共振。
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静态屏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3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9: 就 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冒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8: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 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10: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8: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 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11: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1: 北京经开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经营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8条，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2: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8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3: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2: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议程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8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
13: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2: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
14: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2: 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0: 新闻广播消息，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该条例从9月20号起施行。和过去的条例相比，本次新增了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意味着装修交物业费首次纳入到可以提取公积金的范围，并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在本月7号的北京楼市新政中，北京已经率先实施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政策。根据北京新政，居民家庭可凭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 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一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直击胡同居民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周期长，成本高，此次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模块化改造，将平房更新拆解为房屋本体、厨卫、排水、景观、智能五大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组合定制。该方案将向更多胡同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路径。同时，今年将会完成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编制，摒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缮与风貌滋补，统筹提升居住品质。
0: 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15: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16: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万 ppm， 那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15: 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16: 一个早上伊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15: 白蚊、伊蚊和淡色酷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17: 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我们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虫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铿甲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酷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15: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营。
18: 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征求意见，其中在长安街行驶60多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等6站，首末站调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
1: 昨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新驿站与此前30个的士之家形成互补，进一步织密休憩服务网络。
0: 北京大学2026级4686名本科新生昨天报道， 各学院花式迎新人。比如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为新生发放一款钥匙扣，前不久该院老师曾把这款钥匙扣带到了今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大会上，北大校友王红、邓玉获得了2026年菲尔兹奖，很多师生将其视为珍贵的吉祥物。
1: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近日启幕，200多名青少年开展为期6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围绕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大系统设置进阶式课程，从原理验证到核心模块搭建，科学家全程指导。
0: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笑傲京沪大战的同时拿下联赛4连胜，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19: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阳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19: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阳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20: 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3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19: 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得都不得了了，墙皮都起来了。
20: 记者8月13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霉。李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李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李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21: 白色的住房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吧，掉东西，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20: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22: 在阳台，哎呦，搁了2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20: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工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23: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
21: 楼，这宜昌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宜昌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照好了弄。
20: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4: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20: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后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5: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20: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16日，作为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的重磅环节之一，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经过层层筛选，20个优质项目从全国众多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是中国口腔医学领域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的创新创业专项赛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主办，核心目的是以赛促创，以创促转。大赛聚焦口腔医学临床需求与科技创新， 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点评的形式，参赛团队在集中展示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价值同时，接受现场评审专家的专业评议。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以扎实的科研功底与清晰的转化路径赢得了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可。进入总决赛的项目涵盖口腔材料、种植技术、数字化诊疗、正畸矫治修复等多个方向，集中反映了当前口腔医学领域围绕临床问题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探索的积极实践，充分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青年人才与创新团队的活力与潜力。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科研处副处长苏红介绍，获奖项目可以优先入驻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有国家级的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提供一站式检测服务，帮助项目从研发顺利走向产业化。我们也联合顺义区政府给予全程的转化指导，包括研发技术支持、产品注册代办和入院对接，并给予市区两级政策支持、人才落户和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支持。顺义区将继续充分发挥生命健康产业基础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产业承载，开放发展优势，持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加强政策支持、产业协同与资源链接，借助全国性口腔产业大会赛事，积极发现和培育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助力口腔医学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7: 记者王玲玲报道，在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提起村民李建云，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叔父李德勇，从一日三餐的热汤热饭，到生病时的昼夜看护，从省吃俭用保障医疗，到耐心开导重燃希望。他用超越血缘的亲情为老人撑起温暖晚年，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人间大爱。李德友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住在村里的老房子，并且长期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折磨。2014年3月，老人病情急剧加重，吃饭翻身都能让他喘得大汗淋漓，生活几乎无法自理。看着叔父颤颤巍巍的身影，李建云坐不住了。她没有固定工作，丈夫是一名环卫工人，家里日子本就拮据，但夫妻俩一商量，当即决定把老人接过来。李建云把自己和丈夫住的正房腾出来打扫干净，接叔父住了进去。李建云说得轻松，他说正房敞亮，采光好，我叔住进去心情也能好些。这一住就是12年。李建云家的陈设简单，可舒服的吸氧机常年运行着，他自己几年不舍得添一件新衣，舒服碗里的鸡蛋牛奶却从未断过。入秋之后，老人膝盖酸痛，李建云就亲手缝制棉裤，膝盖处特意加厚棉花，一针一线缝得密实。看着侄女为自己日夜操劳，李德友心里过意不去，一度情绪低落，并且偷偷把药藏了起来，不再吃药。李建云发现后，坐在床边反复劝说，叔，钱的事您别操心，病该治还得治，您好好的比啥都强。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老人才重新配合治疗。这些年，镇里也伸出援手，为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老龄津贴，落实医疗二次报销政策，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体检服务。李建云说，现在有了大家的帮衬，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也能更专心地伺候他。12年朝夕相伴，12年倾心守护，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李建云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超越血缘的亲情与大爱，让孝善温情在乡间久久传递。李建云表示，我没觉得自己做了啥了不起的事，他是我叔，我不管谁管，这么多年守在身边，看着他每天能好好吃饭睡觉，我心里就踏实。人都有老的时候，做晚辈的尽这份心是应该的。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15点，顺应好风气，最美志愿者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主题活动将举办。 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将走进汉之桥湿地公园，与市民一起守护湿地生态。这场践行生态保护的公益实践等你参与。芦苇浩荡，水鸟栖于湖面，活动将邀请120名志愿者跟随张颂文的脚步，走进这片顺义的城市绿肺，共赴一场人与自然的公益之约。张颂文将与他的朋友们一同投身公益，共同守护城市生态。现场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树木修剪等志愿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共建美好顺义，践行志愿精神，传递顺义好风气。期待每一位热爱自然的你一起守护湿地生态。8月19日15点，我们汉之桥湿地公园见。
2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7: 记者侯兴泽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北京市13家企业21个案例上榜，其中顺义区4家企业的5项高端整机装备成果入围，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智能汽车、航空航天、大型船舶等重点领域。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入选案例为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应用于大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转子房结构、转子房环构件数控高效加工。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是我国大型电力、核电、风电、航空航天、大型船舶和大型冶金与矿山特种装备等相关行业发展的急需装备。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的回转工作台直径11.5米，承重400吨，龙门通过宽度12.7米，在一次装加过程中完成3维复杂曲面的车险复合加工，加工精度对标国际顶尖装备，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可满足新能源电机轴套、主轴套筒等内外圆精密零部件的高精高效复合膜销需求。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膜销主轴系统采用双电主轴并行布局，通过静压数控转台与高精度工件主轴协同构成复合加工单元，实现一次装加，完成外圆内孔端面锥面等多工序膜销。北二机床通过攻克高精度数控内外圆复合膜床在整机结构优化、精度分配、工艺数据库与智能软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成功打破在3行业车领域高精度轴套类零件长期依赖进口设备的局面，实现了对进口高端膜床的实质性替代。北京工研金机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M800HA 高精度卧室加工中心，产品首批首台首次应用于机床领域精密箱体类零件加工，还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模具制造、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 M800HA 高精度卧室加工中心是一款高精度、高动态性、高热稳定性的精密卧室四轴加工中心，具备四轴联动功能，能够进行复杂曲面及多面加工。机床采用正梯形高低轨结构，突破整机结构设计、关键部件自研自制、精密制造及装配等核心技术，采用4杠中空内冷和电机断面冷却水道结构，配备主动温控系统，大幅提高加工精度和热稳定性。机床直线轴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优于国外同类领先产品，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机床行业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2个案例入选。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是机床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四轴超精密复杂光学元件加工设备，面向航空航天、对地观测、光学模具、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可满足精密光学元器件超精密加工需求。核心功能部件均为自主研制，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在超精密加工装备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封锁。通用技术另一入选案例为惯性器件数控精密磨抛复合机床。惯性器件数控精密磨抛复合机床为5轴机床， 系统搭载粗磨、精磨、抛光和刀具修整等功能。关键功能部件采用全液体静压支撑技术，可实现极低速、微量、静极及静极中极低的跟随误差。垂直轴采用滚珠丝杠传动，配置声发射传感器实现对刀防碰撞，配备高精度液压正颈夹头用于弓箭加持。整机一体化集成设计可实现整体起吊，并搭载大流量恒温冷却适应技术，以适应各种光学材料的超精密磨削加工。顺义区将持续放大工业母机产业集聚优势，进一步强化对下游重点产业的核心加工支撑效能，推动各类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2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史上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0: 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

0: 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9: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书接前文，大个子晃晃荡荡，把小弟兄们气肺都炸了。心说老师啊，老师啊，您这涵养也太好了，你也太能容人了。这小子满嘴脏话，大言不惭，大山大叫，您看您还笑脸相迎，这还不揍他当什么呢？但老师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直扑了。看看身后的牛小子、虎小子，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把俩大个拉到旁边，我说：“你们俩听见没？”“
15: 听见了。”“
14: 听见什么了？”“
15: 听见了，他不说人话。”“
14: 哎哎，还真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何止如此，这小子是个活驴啊。嗯，看这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听我的啊，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往死了给我打。
15: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早就想削他，
14: 现在别削，现在别削，先攒足了劲儿。张方怕佟林呢，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张方就没卖他，所以暗地之中冒坏个鼓劲儿。牛小子、虎小子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朝着野飞龙、燕雷带着运气，这就埋下了一场血战的伏笔呀。